0: 表已开通查询通道，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
1: 体检结果是考生填报高考志愿、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的依据，事关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重视自己的体检结果。
0: 有些高校因为专业培养需要，会对一些专业提出身体的要求，比如身高、视力等。考生如果填报了身体条件不符合的专业，可能无法被该专业录取。那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高校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要求。
1: 那么各位考生也是要仔细的阅读报考院校的招生章程，全面的去了解所报考院校的专业是否对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有特殊的要求，合理选择报考，规避可能会引起的退档的风险哈。招生章程呢，可以查阅招生院校的网站或者是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亳州文旅集团出台惠民政策，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门票专项福利，助力考生轻松度假，感受亳州历史文旅魅力。
1: 据了解，6月19号至21号，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等景区对考生是免门票啊，考生可以凭准考证或者是本人的身份证即可入园。游览华祖庵还可以免费的领取祈福袋。6月10号到30号，华佗百草园、亳州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同步实行了考生免票的政策。汤王温泉度假区也可以享受10元的泡温泉。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0: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0: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0: 喂，喂，
1: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2: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阖家欢。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各就位，预备。
9: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卷不久，举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5-36以及23-37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3-4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目前在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万福的旁边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敬业守护环境渔民，飙车炸街零容忍。最近呢，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交管部门接到群众的反映说，凌晨时分啊，常常有违规改装的电动车聚众飙车，轰炸油门炸街，甚至呢还外放高分贝的音乐，严重扰民，更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接报之后啊，那谯城卫五大队汤林中队迅速展开侦查，通过缜密的部署锁定车辆活动规律。6月4号，也就是上周四的晚上11点多，收网行动的正式打响。交警部门在市区某个桥面及重点路段分点布控，静待时机。等到参与改装电动的骑乘人员全部下车，确保现场安全之后，交警呢果断出击，迅速上前控制。行动当中啊，共查获了违规改装电动车5辆，有力打击了深夜飙车扰民违法行为。

说到了飙车炸街的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晚上的时候啊会听到这种轰鸣的这种声音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道路当中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定时炸弹，啊这个速度呢特别快啊，通过改装的这个车辆，它的这个时速呢能够跑到很多，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的情况。那改装车上路啊，飙车炸街呢，不仅噪音扰民，更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那广大驾驶人呢，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拿生命当儿戏，也不要让深夜的刺激成为他人的噩梦。

0: 来看这样一个事故的案例啊，我觉得既然说它是案例的话，那肯定是有这个其中的这个道理的。法制日报啊，最近报道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怎么回事呢？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啊，化名啊，他驾驶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这是24年的时候了啊，24年的时候了啊，驾驶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时速呢达到了103.8公里，最终呢不幸撞车身亡。事故发生之后啊，小帅的父母把这个改装店店家以及同行的伙伴一并诉至法院，就把他们都告上这个法院了啊，包括这个改装店以及一块骑车的这个伙伴啊，告上法院。那最近呢，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呢审结了这起案件。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在2024年的3月份的时候，小帅的父母为他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随后呢，小帅向同龄的朋友啊，就是他这个年龄段一样的朋友小王，就问这个电动车改装的事情。那小王呢，就向他推荐了一家电动车的修理店。在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小帅呢就添加了修理店工作人员的微信，沟通车辆的改装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就要求改装电动车的轮胎、控制器还有锂电池，并且呢支付了定金4300块钱啊，这个是改装费，定金。那电动车修理店呢也同步向小帅发送改装具体的项目清单。车辆改装完成之后，小帅呢在父母的陪同下到修理店支付尾款，并且呢取回改装车辆啊，他在父母的陪同下跑到这个修理店去支付了尾款啊，拿回车辆之后，小王呢就约小帅呢外出骑行。骑行过程当中，小帅因为车速过快失去控制，撞上了路边的护栏倒地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交警部门检测，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小帅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骑行的车辆呢，在事发前一刻最高车速为103.8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啊，远超国标2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小帅父母呢，于是就把这个修理店小王还有小王的这个监护人告到了这个淮安区，他们当地的法院，要求啊被告呢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10多万元。法院呢结合微信聊天的记录，还有转账的凭证、事故认定书这些证据啊，通过逐层的去梳理各方过错和事故之间的因果关联，最终的明确了责任比例。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根据小帅向店家发送的聊天记录啊，当中有一句话说，这两天啊等我爸去银行把现金换到微信上啊，还有一句话说，明天晚上让我爸转给你，这种这样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呢，小帅的父母明知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但是仍然出资支付改装费用。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不仅没有及时的叫停非法改装的行为，事后呢也没有约束孩子驾驶改装车辆上路，那监护职责严重缺位，应对事故发生及损害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那另外呢，电动车修理店在明知小帅为了提高车辆速度的情况下，仍然为他提供了改装服务，导致小帅因为车速过快等原因发生了事故，应对小帅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另外，小王呢，明知小帅改装车辆为了提高车速，仍然为他提供了改装的建议，并且向他推荐了修理店，并且和小帅相约骑行，而且高速行驶对小帅发生事故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过错，小王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法院呢，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还有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酌情判决小帅的父母自行承担80%的责任，那电动车修理店呢承担15%的赔偿责任，赔偿20.7万，小王及他的监护人呢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6.9万。鲜活的生命呢是骤然逝去，给整个家庭呢是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令人非常痛心。所以说我们从这起案例当中也等于说给我们 大家都敲响了安全的警钟，啊，严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作为家长，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啊，就包括当时我们说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小孩啊，对这个改装啊特别痴迷，就包括交警查获的一些改装车辆，它的这个最高的车速能跑到100多，就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在出事的前一刻，啊，车速到了103.8公里每小时。而且我们想一想啊，如果说是在高速上，这个速度是正常的，但是高速上，驾驶这样的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那肯定是不安全的。高速上汽车跑到这儿，这样的速度很正常，因为它是这个铁包肉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铁包肉和肉包铁啊，但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啊，那肯定是肉包铁。那出了事儿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头盔啊，什么都没有啊。即使有头盔的话，我估计。这个后果应该也挺严重的，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对吧？国标的这个速度是25公里每小时，你到了这个4倍之多了，啊，所以说广大的家长朋友啊，也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啊，暑假就要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记住吧，就是关注自己的孩子，啊，关注他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骑行的情况啊，速度是多少啊，对吧？啊，那电动自行车商家呢，也一定要记住，不要去承接非法改装的业务。那青少年朋友呢，更要遵守法规，敬畏生命，远离改装车。骑车呢，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前段时间我们说，亳州交警呢，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情况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查处。啊，那为什么要去查处这个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就能够知道原因了。那同时啊，这起案例当中是对自己的一个伤害，那如果说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正在这个造成的伤害呢，比如说那有一个人他晚上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遵守法规法律法规去过马路走斑马线，但是由于你的这个闯红灯啊，骑着电动车速度过快刹不住车了，撞到了别人，那别人的这种无妄之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对吧？那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安全隐患呢？首先第一个，它会解除限速，那就是这个改装控制器，限速器，就是非法改装的一些这个改装的这个大体的这个项目啊。那这是最常见的改装之一啊。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呢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一旦解速的话呢，车辆超速行驶，制动距离呢将会大幅延长，操控的稳定性急剧下降，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第二个呢，就是改装蓄电池，包括非法更换这种非标的大容量的电池、加装电池等等，那会彻底改装原车电路的设计，很容易导致电路过载、电池过热，最终呢引发自燃甚至是爆炸。火灾风险呢是非常高的。第三个就是更换大功率的电机，让电机输出超过设计标准的动力，会导致车辆超速，同时啊破坏车辆的整体平衡性和稳定性，成为马路杀手。第四个方面就是加装车棚、改装车灯。加装车棚呢会改变车辆的外形结构，影响风阻和驾驶员的视线。改装刺眼的车灯呢会干扰其他交通参与者，构成安全隐患。千万不要说这个电动车的灯光不重要啊，就有一次前几天的时候，就一辆这个电动车啊和我迎面开来啊，就冲着我往那边开，就有一瞬间他那个灯啊就亮的，就是我不是几乎了，就完全看不到他的人，我只看到他一个灯，只看到一个这个电动车的车灯啊，啥也看不见。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对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来说，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别人看不到你啊，不知道你的位置，或者说刺眼的时候就看不清你的位置在哪里，对吧？那我们在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注意的这个事项的，其实也都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些话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严禁购买不合格的电动车及配件啊，不合格的非标的或者说超标的这个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等等，会增加这个火灾的隐患。第二个呢，就是严禁擅自改装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啊，比如说加装音响啊、照明啊等等，容易造成这个线路的超负荷 引发火灾。那擅自解除电动车限速呢，会导致交通事故的风险增加。第三个方面就是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的在没有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第四个呢，就是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把这个电池呢带回家去充电。你说我这个回家了，把这电池给它抠出来，然后放我这个卧室里充电啊，那也危险啊，对吧？第五个呢，就是严禁非线充电啊，就这个情况小区里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经过这个消防部门啊，还有这个住建部门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联合查处啊，可能这个情况要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啊。比如说他家住十几楼，他接个十几米的电线啊，飞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啊，是比较危险的。那这种乱装插座、撕拉电线，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啊，是非常危险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比如说你附近堆了个纸壳子啊，堆了一堆纸壳子啊，塑料什么的，就特别易燃的这种物品啊。第七个呢，就是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呢应该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而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呢，很容易引发火灾。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哈，就是说一名女士她买了一个什么热成像还是什么来着，就是她为了看那个屋里边有没有摄像头的啊，就有没有那个就是别人加装的那个什么那个偷拍的那个摄像头，就为了看这个的。结果呢就看到了这个电线的温度特别高，就看这个他家有一块电线特别高啊，然后呢大概高了这个高出标准几十了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拔下来，结果发现里面都发黑了，已经发黑了。所以说我们平时也要对我们的这个电器一些充电的插口进行这个注意啊，就不要说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都没有去更换，那电器老化啊，一些原因也有可能是火灾发生事故的这个成因。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要多注意啊。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1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看一位朋友发布的路况信息，他说在紫苑路105国道交口由东向西方向有一辆车啊是出现了故障，在这个道路当中啊，他是提醒过呢车辆呢要注意避让啊。再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是在紫苑路105国道交口由东向西方向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停在道路中间。那后方呢是树立了三角警示牌，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 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周孝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9:25，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要继续为您刷新此刻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啊。那目前呢，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最近呢，在铜陵市啊某个交叉口，朱某某驾驶电动两轮车无视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和江某某驾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呢是造成电动车驾驶人朱某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在这个事故当中呢，朱某某就是电动车驾驶人呢戴了头盔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戴啊，他没有戴好。啊，是放在头上了，可以说是把头盔放在头上了，不是戴在头盔这个头上。他没有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头盔直接飞出，没有能够有效的保护头部。所以说呢，这个戴好头盔呢，不是约束，而是自我保护。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头盔的这个正确的戴法也非常重要。啊，就底下那个卡扣，你一定要给它扣住，啊，扣紧，也不要那么松，啊。安全头盔怎么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量，这个量东西的量，还有是调整的调。量好头围啊，或者说试戴头盔之后呢，确定头盔的尺码，佩戴后呢，需要把这个后部调节器呢给它开到最大。有些朋友头比较大，确实，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选头盔选不到。就是市面上的一般的哈，就别人戴的头盔，别人戴的感觉很舒服，就他戴在是头上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样呢，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卡在了这个头的顶部，就没有办法护住这个头。搜一搜吧，就是上网上搜一搜，应该有那个大码的那个头盔。我之前搜过也挺多的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水平佩戴头盔啊，不可前仰或者说后翘，头盔后翘呢会遮挡视线，没有办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置的安全性。那头盔前仰呢，会导致头盔没有办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第三个就是要调紧了，把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呢不晃动，并且感觉舒适，就在那个后面有一个旋钮啊，一扭一扭的。第四个呢就是调整高度，调整头盔两侧支带黑色分叉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呢正好位于前后两个支带的中间。第五个呢就是调整长度啊，使我们这个下颚处呢留有一指的空隙啊，是安全又合适的啊，你勒得太紧也不舒服哈。好的，那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是什么？师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师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师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师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3: 中午的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4: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3: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这天儿热了嘛，然后你刚上车，空调一打开，这个出风口啊先冲出来一股酸味儿、霉味儿，就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空调的滤芯啊该换了。
3: 这个判断呢不能完全说错，空调滤芯呢确实容易脏，像柳絮啊、灰尘、树叶碎屑都有可能拦在里边，时间一长发潮有味道都很正常。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也确实是先把滤芯呢拆出来看一看，如果已经发黑发潮，边角呢还有霉点，那就别想着吹一吹就继续用了，直接换掉呢其实让我们更踏实。
4: 但是啊，问题在于有些车换完滤芯以后味道还是有的，这个时候呢就别再盯着滤芯说了，真正的味道来源可能是在蒸发箱上。因为空调就是汽车空调制冷的时候啊，蒸发箱会变得很凉，然后空气里的水汽啊遇到它就会凝结成水，所以呢夏天开空调车底下滴水多数情况不是车漏水，而是空调冷凝水。可麻烦也就在这儿了，蒸发箱它藏在中控台里面，位置呢又暗又潮，灰尘和湿气时间久了混在一起啊，就很容易滋生霉菌。
3: 那种一开空调就冲出来的霉味儿，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些车啊，明明换了新滤芯儿，还是有味道，并不奇怪。那滤芯呢，只是过滤进来的空气，它不等于把整个空调系统呢都清干净了。就像家里边换了新口罩，可屋里的角落已经发霉了，味道呢照样会飘出来。
4: 对，你像处理空调异味的话，顺序哈千万不要搞反了，先看空调滤芯儿，因为它便宜啊、也最好判断。很多车的这个空调滤芯儿就在这个手套箱后边，动手能力强一点的，然后十几分钟可能就能自己换好了。换完以后呢，味道是明显的减轻了，那基本呢就不用再折腾别的一些项目了。
3: 如果说啊，换完还是有味道的话，尤其是刚开空调的前几秒最明显，那吹一会儿以后呢，慢慢的变淡，那就要考虑蒸发箱和风道了。这个时候呢，做空调的清洗才算是找对了方向。
4: 对，真正该清洗的重点不是出风口的表面，而是蒸发箱还有鼓风机附近和空调的风道。只是往这个出风口里喷香水，然后喷这个除味剂，就闻起来可能会香一阵儿哈，但是源头还在里边啊，你过几天它味道照样回来，因为里边没有清理干净。
3: 当然啊，也不是所有的异味呢都和空调的系统有关。如果是焦糊味，可能是排气管上沾上了塑料袋，跑热以后被烤化，那味道又被空调进风口吸进车里。要是废气味特别明显呢，就要留意排气系统有没有漏气。还有一种腐臭味，虽然说不常见，但是也有人遇到过小动物钻进发动机舱，或者说卡在这个空调进风口的附近。遇到这种情况，再怎么换滤芯或者说洗空调呢，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
4: 对，你像平常哈，平时咱想少出一些异味，最实在的办法其实不是就是信一些什么小妙招，而是把几个基础的动作给做好。前挡风玻璃下面的进风口啊，千万不要长期的堆满树叶，空调滤芯呢也别拖到两三年再才换一次。 您发现这个空调排水不顺畅，也要及时的去检查排水口。那么至于停车前提前关 AC，只开这个风机吹几分钟，理论上呢是可以让蒸发箱干一点的，但几分钟不一定能够彻底的吹干，所以说别把它当成是万能的办法。
3: 所以空调一有异味，先别着急被推荐一堆清洗项目，先换滤芯，然后呢再看蒸发箱和风道。如果说味道类型不对的话，还要查发动机舱和排气系统。按照这个顺序来啊，基本就不容易花冤枉钱。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叶师傅，可以不可以收我为徒？使开啊，肥仔，唔得。

0: 上掌门人，李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3: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4: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三款 SUV。 首先第一款呢是昨天上市的全新银河星舰7纯电版。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吉利这边的动作。吉利银河星舰7 EV 呢在昨天正式上市了，这个价格呢是大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2026款的银河星舰7EMI。 那这次纯电版的起售价呢比它贵了一丢丢，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哈。
5: 嗯，这款车它的外观上纯电版和 EMI 的基本是保持一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脸换成了封闭式的。其实它的整体风格还是吉利家标志性的一个涟漪美学，看着挺顺眼的。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是4740、1905、1685毫米，轴距的话呢是2755毫米，定位呢是紧凑型 SUV。
4: 车内整体走的是科技简约路线，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搭配电子怀挡，贯穿式空调出风口也保留了，中控搭载 15.4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盘呢也是标配。HUD 的抬头显示在高配车型上呢也没有缺席，车机搭载的是智能座舱系统，支持 AI 语音交互。那实际体验怎么样呢？不知道大家这个一些用户啊买了车之后啊，我们也期待它的这个用户反馈啊。音响方面呢也是配备了高品质的音响系统，前排还有手机无线充电模块。
5: 在配置上的话呢，新车搭载了千里浩瀚 H3 支架方案，支持高阶辅助驾驶功能。动力上的话，全系搭载前置单电机动力布局，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320牛米，零百加速7.9秒。续航提供两种版本，分别搭载60.2千瓦时和68.39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对应525公里、605公里。全系标配的是800瓦的高压快充，30%到80%电量需要20分钟就充好了。底盘结构的话呢，目前还没有详细的介绍哈，大概率可能会和EMI 版本保持一致。
4: 第二款车是昨天正式上市的改款 AN 的 i60 纯电版。同样在昨天啊，广汽 AN 呢这边也有动作， AN i60 的改款车型的正式价格公布了。那根据官方的消息啊，这一次推出的530宁德版主打的就是电池升级。那新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呢，也可以在微信群里边来说一下。
5: 嗯，这款车它的外观方面呢是延续了现款的一个设计语言哈，前大灯组是不规则的造型，内嵌双组的 LED 的灯源，那么车头中央上方镶嵌有他们的这个 AION 的一个品牌的标识哈，辨识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4: 嗯，
5: 尺寸方面和现款是保持一致的，长宽高4685、1854、1660毫米，轴距的话是2775毫米，后备箱常规容积416升。
4: 车里边啊提供了燕麦奶白、暖绒浅棕、大溪地灰三种颜色可以选择，中控配备8.88英寸独立液晶仪表盘和14.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的是最新的 ADIGO 车机系统，支持 AI 智能语音控制 ，CarLink 和 HiCar 手机互联，那操作流畅度呢是没有问题的。屏幕下方呢还配了双无线点，双无线充电面板。那车里边呢还配备了32色的氛围灯，整体氛围呢是非常的温馨。
5: 那么在配置方面的话呢，这款车它搭载了广汽 GSD 的驾驶辅助系统哈，支持高速 NDA 领航辅助和 HPA 的一个智能泊车功能，可以实现高速自动变道、上下匝道以及自动泊车等等一些功能。智能化水平呢是在10万级车型里面算是领先的，另外呢还标配了这个哨兵模式。
4: 动力上，改款车型呢提供2种纯电动力版本，分别搭载150千瓦、16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对应峰值扭矩205牛米、240牛米，续航呢分为530公里、650公里两个 CLTC 的版本，其中650公里的长续航搭载75.26千瓦时电池，百公里电耗呢是2.8千瓦时，底盘用的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悬架。
5: 继续说到的第三款车型是今天上市的哈，改款乐道 L60，最后也是压轴的一个未来子品牌的这个新车哈。这款车是在今天正式上市的，而且新车呢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上开启过预售了，预售区间是20.69到25.59万元。
4: 外观方面，新车延续了溜背的造型，前脸呢取消了原来包围两侧的导流槽，那进气口呢变得更加的修长，品牌的 logo 呢支持自发光，新增星际灰专属配色和智驾小蓝灯，整体感呢会更强。车身尺寸呢是4828、1930、1616毫米，轴距2950毫米，定位中型纯电轿跑 SUV。

0: 那么车内中控台呢，新增了木纹的装饰，搭载有17.2英寸的3K 的悬浮式的中控屏，搭配13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同时呢新增17.3英寸的3K 后排影院娱乐屏，车机搭载蔚来自研的一个系统啊。内置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芯片，搭载蔚来世界模型，还有支持智能交互、多屏联动以及智能导航、语音全域控制等等一些功能。那么此外呢，新车还增这个6升的智能冷暖箱，二排右侧折叠小桌板，以及前后两段式的车顶的遮阳帘儿。
1: 配置上，新车新增激光雷达，保留纯视觉的驾驶辅助方案，搭载了蔚来自研的 5NM 车规级的这个芯片神机 NX9031， 再加上蔚来世界模型和天枢整车操作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换电站自动驶入驶出和全场景记忆泊车等功能。
0: 那么在动力上的话，提供的是单电机、双电机两种动力版本可以选择。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40千瓦，零百加速5.9秒；双电机版综合功率是340千瓦，峰值扭矩440牛米，零百加速4.3秒。电池提供60千瓦时和85千瓦时的两种容量，基于900瓦高压平台，最高续航是740公里，10%-80%快充仅需要25分钟，还支持3分钟换电。底盘配备 FSD 的可变阻尼悬架，可以根据路况啊自动去调节软硬。
1: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理的这几天上市的纯电 SUV 的全部信息。说实话啊，这三款车呢各有各的侧重点，价位的跨度呢也非常大，那希望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啊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他们，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 AR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市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应对汛期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四级2523名防汛包保责任人。作为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蒙城县肉牛加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10月底正式投产试运行。项目落地之后，将补齐本地农产品加工短板，拉长肉牛产业链，带动就业增收富民。

0: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5到36度。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5到37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3到37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3到36度。三县一区风力均是西南风3到4级。好的，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 感谢五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1/3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 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率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2: 哇，好有仪式感的声音啊，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0: 你声音太足了，不行不行。哎，
2: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能输，不能输。
0: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0: 哎，好。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年轻
2: 人，还有青春的气息啊！
0: 咱直播间来年轻人了，
2: 终于来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你的气息可以控制一下，没事，没问题。这个声音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怕吓到大家，知道吗？
2: 一般咱们嘉宾就是会，可能会大多数啊，比如咱们俩还年长一些，第一次来这么
0: 对
2: 小的小朋友。
0: 对，咱这个直播间呢，贯穿的就是吓到刚会走，上到99。这是一句古话啊，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好吧。
2: 足气息这么足，是不是高考之后特别开心？
3: 是的，是的，是的，高考之后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2: 爽不爽啊？这几年过的？
3: 必须的，必须的，不爽怎么能那么开心呢？我的天
2: 哪！我想知道你怎么爽的。
3: 怎么爽
0: 的？别着急，这是今天话题，你能别？
2: 你别打断，你别打断我们俩对话，继续说。
3: 好的，就比如我昨天平常我就11点多睡，然后呢高考之后哈，我就熬到了12点多
2: 啊。
3: 然后呢？
2: 你就熬到12点多？我以为你通宵呢。
3: 通宵不了一点，困坏了，跟你讲。
0: 通宵只能用来学习，通宵打的。通宵是不能用来玩儿
2: 的。对，那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待会儿永杰该生气了。
0: 不生气，不生气，这事儿没事儿，不说都行，那是。大家都知道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行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
2: 是的，
0: 在群里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抖音上有朋友说，我就看了一条，说老板来杯拿铁。这位朋友说啊，杰哥你别问了，女生爱八卦得理解。还有说女神加油
0: 啊，是是是是是。哎呦，
2: 彭一米，
0: 彭一米是你的
3: 曾用名，
0: 曾用名，
2: 曾用名，
0: 哇，这是名字呀！曾用名，哇，
2: 现在改名了，
3: 改名了。
2: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大家好，我是彭子轩。刚才弹幕中出现的这个彭一米是我的曾用名，代表的是一个人有衣服穿，有米吃。然后我是来自，
2: 您继续。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的一名学生。
0: 好，行，
2: 先生我爱你。我得接这句，
0: 一米老棒了，一米真是啊。但是我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哈，弹幕啊，弹幕，我们
2: 哇，
0: 哎呦，我们太严格了。
2: 就是小轩来了啊，就里面弹幕太多了啊。
0: 对，
2: 是
0: 的，
2: 都是你同学啊。
0: 有没有
3: 亲友团？亲友团在加油吼。
0: 好，谢谢亲友团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2: 樊一米是谁？
3: 应该是小学同学
2: 哦。你们俩名字一样，也是一米。李，我也要改名李一米。
0: 张一米
2: 啊，好可爱的名字。
0: 哎，很好。
2: 有没有感觉什么？
0: 有衣可穿，有米可吃嘛。
2: 哦，
0: 衣食无忧嘛，这是多好的名字。
2: 可以可以。
0: 行，这个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个。
2: 我突然觉得以后未来我有小孩，我也要起这个名字。
0: 是吗？啊，
2: 又寓意很好，然后又好听。
0: 对，然后呢 Mr. 张说你俩今天沾光了啊。
2: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又年轻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这把节奏先稳一稳哈，就别
2: 我们俩慢下来
0: 了。先慢下来哈，因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叫一米吧，我觉得好听。
2: 我也觉得好听
0: 啊，好听。然后呢一米有个习惯，我刚刚在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
2: 是的，
0: 小美女啊。然后呢，而且她呢有一个口头禅，说“展现”，是吧？是不是“展现”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
3: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是你的展现？是你的口头禅？
3: 我的口头禅是，其实也没有个特别爱说的话，因为什么话都
0: 爱说，
3: 都说
0: 啊。好好好。
2: 哦，那你会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热梗吗？
3: 热梗，
2: 现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热梗？
3: 现在同学之间就是，摆烂。
2: 你们也流行摆烂呀？然后呢？
0: 这不适合你们的年龄，知道吗？
2: 没事，反正高考完了，这会儿可以说。 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热梗吗？我想想哈。
2: 好，待会儿想到再说也行。
3: 想到再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你看，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嘉宾问住了吧？
2: 没事儿，聊天就这样嘛，你一句我一句。但我特别好奇，我和永杰哥来猜一猜，我不知道你知道没啊？因为刚刚你们俩聊天了啊。
4: 嗯。
2: 他是学文学理的，您知道吗？
0: 学文。
2: 你已经知道了。
0: 我猜。
2: 你猜他学文？
4: 嗯。
2: 为啥？从哪儿猜的？
0: 不要从哪儿猜，就感觉就学文。
2: 男生也凭第六感。
0: 我没有第六感，真是呀。
2: 那你猜对了，应该硬刚你说他学文，突然间啊、
0: 一
2: 正
0: 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是的，学文的。
0: 这是以后的文学大家，知道吗？
2: 嗯、
0: 以后大家呢听到一米的笔名的时候，就是他啊。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阿谀奉承起来了，这个。
2: 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就是和以往不太同，就是特别青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高考，
0: 对，
2: 还有青春的话题。我们高考是昨天下午考完，最后一场结束了。
0: 是的啊，
2: 嗯，
0: 入活了，现在属于是啊。
2: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和大家很简单、很贴切、就是说这个你高考的狂欢，你都干了些什么？
2: 就你高考之后怎么狂欢的？
0: 嗯。
2: 你是怎么狂欢的？
3: 我是怎么狂欢的？
2: 昨天第一天熬到12点，
3: 然后呢，和我家人一起去吃了烧烤。
2: 哦，
0: 哎，你们就是平常是能就是不允许吃烧烤的吗？
3: 我平常就没敢，就是临近高考这一个月，我就没敢大吃特吃，
2: 也没敢吃这些烧烤这一类的东西、
3: 因为我的胃不算太好。
2: 哦，
3: 然后呢，就临近最后一天，就是考完试，我才敢大吃特吃。
2: 哦，
0: 我的胃口也不好，我连吃10顿烧烤我就腻得慌了，真的哈，这属于这种状态。
2: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择烧烤，是不是因为就总觉得，比如说像吃火锅啊，或者吃烧烤啊，就像一种庆祝的一个场景，有那种庆祝的氛围。
3: BBQ，
2: 对吧？还自己、你看自己去弄的，
0: 哦，是这种是吧？
2: 嗯，
0: 你其实我当年那个想法和你还有点不同。
2: 你是什么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烧烤应该是大人吃的。
2: 他现在也18岁了吗？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这个几个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年龄比较大，大人才能做这件事儿。就我熬到11、12点，我还在外面在撸着串跟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烤的不错，人也是这种情况。说老板串烤的也不错，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觉得大人适合这种氛围感。
3: 再兑几瓶可口可乐，来干杯！
2: 哎，
0: 我们现在都小麦果汁。
2: 哎，他其实18岁了，是不是就可以饮点那种果酒啊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
0: 看他的喜好。
2: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
3: 没敢尝试。
2: 女生会尝试的比较晚一些的。
0: 哎，这朋友说必须海鲜。
2: 海棠石说高考后去吃了帝王蟹，
3: 哇塞，吃的好好啊！天哪，精明，我也想吃帝王蟹。
2: 爱吃香菜说帮忙签个名啊，回头去南门拿去。
0: 可以，没问题，一定要给你签名啊。
2: 迷你超级棒。
0: 对，那是啊，这是一句肯定的话语啊。哎，不好意思，
2: 常来吧，以后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就是你去大学了啊，回来之后放假就来玩。
0: 对，我今天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想来这儿，你就给哥联系，哥带你做节目，
2: 就来拉拉呱，
0: 哎，就是
3: 拉呱，
2: 对，
0: 这个一定要让要一米说一说啊，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要因为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当代年轻人跟我们做一些节目，
2: 对，
0: 那就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你要会做一些什么。刚刚他说了是吃了烧烤，因为刚开始第一天嘛。下面的规划肯定是会有的。
2: 对，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环球影城的票。
2: 哇、
3: 哦！我们俩在那个考试之前就已经规划了这件事情。
2: 生活有了奔头，
3: 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2: 可以，还有吗？
3: 然后呢，我还要和朋友，我还要追剧，我有好多剧想看。
2: 就以前已经放在那儿堆成山了，
3: 堆成山了，堆成山了。而且我看剧不分国别，我喜欢看美剧、英剧、韩剧、中国的剧，什么剧都看，古装剧、现代剧、校园剧，
2: 就比较广泛。
3: 广泛，
0: 就是给我个电视机，
2: 我就能看到天亮。
0: 对，这个好，这真是啊。
2: 那
0: 你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热爱影视的人。
2: 而且就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是吧？
0: 你爱表演吗？
3: 我爱表演吗？
0: 就是和在家里面就会给大家里面演一段，或者和同学什么演一段。
3: 让我演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哦，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那来吧，来吧。
0: 来什么？演什么？这是演一个现在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3: 非 常非常贴切，刚毕业的高中学生。
0: 嗯，对对，求好剧推荐，那来就来推好剧。一米呢，现在是涉猎各行各业，就是各行的影视作品。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 top one 的那个影视作品，嗯，它是什么？是剧情的，还是说是爽剧类的，还是说是动漫类的，还是说是什么题材的？
3: 如果是 top one 的话，如果影视作品的话，嗯，我想给一个动漫，不是，就是动画片。
0: 嗯，
2: 那你们俩有话说了，他也是
0: 老爱
2: 动漫迷，
0: 动漫迷。你，嗯，别看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爱，这是
3: 吧？80多了。
0: 哎呀，开玩笑。
2: 没有没有，他才40几岁。
0: 啊，嗯，再40，再减20。
2: 嗯。
0: 哎，满40减20吧啊。
2: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哥哥多大了？
3: 我猜18岁。
2: 你走点心吧，你走点心。
3: 18岁。
2: 待会儿你拍在我耳朵里面说。
0: 哎，对对对，好，你对着话筒小声说，我听不见，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听见他啊。好剧好剧推，那说你如果说你比较爱看的是
2: 什么，这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电视了嘛，就可以看剧了。你第一部要看嘛？看什么？
3: 第一部要看什么？
2: 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0: 那个动漫。
3: 动漫。
0: 对，你说的那个刚刚。
3: 我想看哈，我想看我同学给我推荐的那个《熏香》，还有《全职猎人》，然后呢还有《家教》。然后呢我想重温一下寻梦环游记。
0: 你这说的这四个呀，第二个我看过。
2: 我也是，还有，
0: 那个，三四没看过。
2: 环游记没看过吗？
0: 没有没有，
2: 啊，
0: 那
2: 个
0: 太浪漫了，
2: 我
0: 看不了。我这人，
3: 那个，真的是我
2: 泪点低。
0: 对，我这人泪点低知道吗？真是，哎呀。哎呦，看不看 EVA？
2: EVA 是什么？我不知道 EVA 是什么。
0: 年轻人对话。
3: 哦，是一个动漫
2: 哦。
3: 我已经猜到这个朋友是谁了，
0: 是吧？
2: 我点开他的主页，你一看便知。嗯，
0: 对，我们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朋友们的主页。
3: 哦，完了，看不出来是谁了。看准
2: 这个不要玩三角洲，
0: 那个，不是那第一个头像是本人吗？第一个视频那个头像，关东强那个。
2: 这个能看出来吗？
3: 哦，看不出来。
0: 太多了，太多了，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给大叔说你的名字啊。
2: 《寻梦环游记》看过啊，真棒！还当时说啊，对，就几年了，感觉。
0: 嗯。
2: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上大学好像是。
3: 真的是 top one 级别
2: 的。
3: 嗯，那个，
2: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3: 教育意义特别强。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宫崎骏的了，那很早很早了。
3: 哦，不是，不是宫崎骏。
0: 我不是，不是，我说我喜欢看的，
3: 哦，
0: 你喜欢
3: 看
0: 的，对。
2: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翻着看嘛，就是老剧看看新剧，新剧看老剧。和他连贯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没到我这个年龄，你看到这个年龄就知道。
3: 我宫崎骏的动漫也看了很多，
2: 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放，对吧？有放映过。
3: 嗯嗯，我也是个宫崎骏的老粉丝了，
0: 是吧？
3: 嗯，
0: 动漫不分国界啊。
2: 我是个海粉，
0: 对，
2: 家庭教师夯爆了，
0: 那老夯了，
2: 也是个动漫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因为我不这个人不看动漫，就很少。
0: 嗯，
3: 没事。我们今天播完就去看，对，今天对非常兴趣。
2: 好的，好的，好的，你已经安慰到
0: 我
2: 了。
0: 他比你更像主持人，你这是。
2: 我们俩换座位，我坐中间，你们采访我。
0: 我天哪，信号塔。
2: 还说让考完了，快来蹦蹦吃小龙虾。哎，可以，你就除了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还有什么别的计划没有？
3: 那我觉得这个海是我表姐。
0: 哦，
2: 表姐好。
0: 海的女儿。
2: 你表姐才19岁，你18岁。
3: 我表姐在蚌埠上大学，然后呢，我们就说高考完哈，考试完，等她放假的时候去蚌埠去接她，正好再吃一顿小龙虾。两位老师要一起吗？
0: 要，签个名。
2: 好呀，好呀。
0: 你看我们这种人爱吃喝的嘴脸，真是。
3: 我请你们吃。
0: 你别，这事儿就不能让你请了，知道吗？年长者得之。
2: 对，弹幕里面全是你同学，应该。
0: 嗯。
2: 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比如说弹幕上只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全是光。
0: 对，那是的，就是新青春的这种青春感的，是他来到这直播间就给我们带来了
2: 青春的力量。
0: 对，他的眼睛就放芒着光芒，知道吗？
2: 其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我这个人特别就有点蔫儿，
3: 没感觉到，
2: 就是真的是。然后我看到你的之后，我发现嗯。就他眼睛充满光，然后你就有了方向，你就有了生活的方向一样，活的希望一样，你知道吗？
0: 眼睛瞪得像铜。
2: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你步入社会之后要开始工作，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或者加上到我们这种灯的年纪，然后
0: 哎，我老灯真的是卡着线的老灯，
2: 生活的琐事啊，会就把这些光给磨灭掉。 真的会这样，我现在日发感觉，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身边年轻人太少了，就像你这样的，
0: 嗯，
2: 小花朵太少了，然后会把自己的这种气息给带老了，你知道吗？
0: 对，他属于小灯的是吧？
2: 小灯，
0: 你赶紧劝劝主持人，赶紧劝劝他，真是。
3: 我给姐姐握握手，给姐姐带来力量，power， 力量
2: power， power， power。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午睡少了，有点困，
3: 多睡一会儿。我最喜欢睡觉了，多睡一会儿。
2: 我也是，我特别爱睡觉。
0: 嗯。
2: 你也是，你最高的睡眠最长睡眠能达到多久？
3: 最高的睡眠是这样的哈，
0: 嗯，
3: 所以我在过年的那几个假期哈，我就是为了看春晚，
2: 嗯，
3: 我早上10点起，然后，啊，不是11点，12点起，然后下午因为要看春晚，
2: 嗯，
3: 然后2点又睡，
2: 嗯，
3: 睡到6-7点钟吧，然后要看春晚了，
2: 哦，
3: 看完春晚，然后呢看到
0: 结束3点钟，
3: 哦，没有3点，
2: 2点多吧，
0: 2点多
2: 是吧？
3: 嗯，1点多那一片，
2: 反正2点左右，
3: 嗯。
0: 我天，你们就看完就直接你都能睡啊？
3: 嗯，就直接睡。
0: 哇，真棒！
3: 睡眠质量绝对的。
0: 年轻人，
2: 哎，你不会刷手机吗？我一般看完春晚之后开始刷手机，看大家都是怎么过年的。
0: 那玩意儿可能是他现在才拥有，
2: 哦，
0: 你知道吧？
2: 对对对，
0: 高中时期嘛，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受点限制啊。
2: 以你加油，加油！就是我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嗯，
2: 因为就是对未来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0: 对
2: 对吧？
0: 那肯定是的嘛。
2: 嗯，然后我记得我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假期，就是虽然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十分快乐。你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0: 嗯，
3: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2: 嗯，
3: 看书。
2: 哦，你看人家
0: 不爱和看书的人玩儿，
2: 我爱，你怎样我都爱。
0: 好好好好好，哎，是老衲僭越了。
2: 然后准备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0: 嗯。
3: 准备二刷一些书籍吧，然后再看一些新书。
2: 哦，
0: 那你的书单基本上是什么类型的呢？
2: 有影单，还有书单。
0: 嗯，
3: 书单，
0: 嗯，
2: 要不要脱单？
3: 你去学生，不要脱单。
0: 我天，你
2: 只是爱压。
0: 你老是引人上正路，
2: 你知道吗？我就是爱压，我就看到了，就有一种强迫感。
0: 啊，好，这是啊。
2: 来，继续分享你的书单。
3: 我的书单也是涉猎广泛，
0: 嗯，
3: 就是什么的书都有。
0: 嗯，
3: 我喜欢有文学类的书，
2: 哦，
3: 也有那种小说，各种书籍都有。
2: 就学文科的，一般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袋那块区域沟壑特别发达。
2: 嗯，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什么状态呢？就看着书，看着书，书就成画面了。
2: 哦，就脑海中浮现出
0: 来了。有的人说，就是你现在呢，以前我啊，给妹妹讲一讲，以前看那个电子书。就看电子书的时候，大家说一目十行那个感觉真的会出现，就是你看这页儿吧，这页儿有多少的字？大概200字左右，200字，4-5秒，200字，4-5秒，200字这样阅读，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对话啊，和里面的那个文字啊，会慢慢的会变成图片，图片会变成视频，
2: 嗯，
0: 你会在那刷，有的时候坐1-2小时不动，就会被那个吸引，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情节就特别高亢的时候，你会发现鸡皮疙瘩起来了。但你也不能喊，知道吗？你在图书馆你也不能喊，
2: 哦，
0: 你也不能说呢，就这种感觉。
2: 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看小说变为听小说了。
0: 嗯，
2: 比如说你睡在那儿，睡前就一直听着就很舒服。
3: 我妈就喜欢听小说。
2: 是吧？
0: 我和您的母亲一个爱好。哎，听得多啊。
2: 嗯，
0: 这个海棠石，这是这样的，是，你知道是谁吗？
3: 我看一下主页是谁。
0: 哇，你离话筒近点吧，因为都没听出来你的声音啊。
3: 我看看哈，能说一下子自己的外号吗？我没看出来，就是谁，就是说一下子小明，我看一下子是谁。
0: 对对对，参与话题不用送礼物都行啊，谢谢，非常感谢。
2: 哎，我发现是不是就是你们就身边同学都有一个外号，都会起一个外号来，就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
0: 哎，
2: 嗯，
0: 这就到了同学们才艺大展示的时间了啊。这个
2: 外号
0: 不是外号这事儿了，是因为今天我在和一米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这很多的这个他的同学，他发来了他结束之后想干什么。
2: 哦，就采访了一下身边的人，也是海采。
0: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2: 好的，
0: 让他的名字响彻亳州的大地。
3: 好的，
2: 来，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
0: 他的名字叫王傲宇。你知道吗？好。
2: 他说的啥？说的啥？
3: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同学吧。
0: 好好好，
3: 这个同学，这个傲宇姐姐哈，是给我已经同桌1年半了，但是最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同桌，但哦，我们俩最后一年都没有同桌。
2: 哦，
3: 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星， 特别会安慰人的一个小姐姐，
2: 很暖心的一个人，
3: 很暖心的一个小姐姐。嗯，
0: 中央空调呗，
3: 不是中央空调，是
0: 独属空调。
2: 哎，真的很暖心，就比较贴心。
3: 嗯嗯嗯，
0: 我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是这样的，话赶话了，知道吧？
2: 就是他一定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0: 对
2: 吧？对
0: 对对，
2: 嗯，
0: 像我们这种人共情人就比较强吧。
2: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
3: 他喜欢追星，然后呢，我们俩也追的明星都是在一个公司。
0: 哦
2: 哦，所以你们俩追的星我一定不认识，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去采访，他说他毕业之后要去看谁的演唱会，我说谁呀？然后问一个谁呀？
0: 我现在都追我台的各位明星们，都追着问，我说王主任，今天我们就碰王主任，王主任这事该怎么办？不知道，很多别人说，
2: 然后呢？
3: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子他高考之后想干些什么事吧。
0: 好
2: 的，
0: 好。
3: 嗯，他高考之后啊，想报一个舞蹈班，然后还要学化妆，然后还要继续追贺峻霖这个明星。
0: 啊，好，
3: 特别优秀的一个明星
2: 啊，推荐一下是吧？
3: 然后呢，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都不知道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了。
0: 我给你个建议啊。舞蹈班的话，你现在现学可以。你比如说现代舞、B-boy 这就比较类似的这些呢，popping 这些都行哈，或者爵士啊，然后或者摔手舞都行。这个是现在你短期可能学成的。这个化妆你别着急，到了大学有人教你，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如果说你报考了某些专业，李老师
2: 啊，
0: 报考了某些专业，是不是有课堂的这种班都是要必须学化妆的？
2: 啊，
0: 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没
2: 啊，有一节课是这样的，
0: 你们要学习化妆。
2: 嗯，我在看这个贺峻霖，
0: 我天哪，
2: 然后我打开这个，原来他是时代少年团啊。
0: 时代少年团现在在综艺上比较有名的是谁？
3: 嗯，我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丁程鑫，
2: 我也是。
0: 哎呀，这两人呢，找到共同话语了。
2: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红头发的样子。
3: 我喜欢他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黑头发的样子。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2: 对对
0: 对，是不是马嘉祺？啊，好，羽毛球听说打得不错啊，知道吧？嗯，对，有点晕碳。对，是的，是的，马老师。
2: 你应该每周都会看那个《你好星期六》，是这个名字吧？
0: 你好星期六不是湖南卫视的吗？
2: 对呀，因为那个丁程鑫不是经常常住在那儿吗？
0: 哦。
3: 但是我要等高考之后，现在开始来
2: 是
0: 来补是吧？
2: 开始补。
0: 嗯。啊，你会发现，丁程鑫会发现，我怎么突然我怎么现在这个我两年前讲的话现在出来了啊。
2: 这个
0: 苏继昌说，
2: 对，
0: 让我想起当年中考结束后啊，代表社团做客永城电台李倩主播的主持的哈心灵呼唤栏目，场景一晃20多年了，
2: 哇，好久远啊。
0: 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比如说做客直播间还不像咱这种这么风感十足哈，那种非常严谨的，就每一句话完这个每一套词，然后都也是经过推敲出来的。
2: 对，应该拿着台本，可能有点那种感觉吧。
0: 你最好按着词儿读。
2: 嗯，好的。
0: 啊，知道吗？我们没词儿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没词儿，我们只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
2: 我想要这个表情包，博主人投降这个。
0: 让王宇花给你，直接花。
2: 来，一会儿发给我啊。
0: 好，行。
2: 好，来下一位朋友。
0: 啊，还有是吧？
2: 嗯。
0: 别着急，没事，那咱控制住啊。
2: 这叫葛静茹。
0: 嗯。哎，名字叫小养，
3: 外号
0: 是
2: 为啥叫小养啊？
0: 对，介绍来吧。
2: 氧气感的女神，
3: 是因为她自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小养给自己起了外号叫氧化铜，然后呢，我们就叫
0: 什么？你慢点，
2: 氧化铜，
3: 化学上的。
0: 你对着她说，
3: 氧化铜。
0: 哦，氧化铜啊，我说氧化铜。
2: 她为啥给自己起叫
0: 氧化铜
2: ？CEO。
3: 嗯，这个我倒有点忘记了。然后呢，我平常就会叫她小养。氧化铜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0: 我知道。
2: 对。
3: 然后呢，我们就叫她小养，然后呢，他就叫我小米，我就叫他小养养，他叫我小米，
2: 小米米。
0: 哎呦，真是！
2: 那他高考完想干嘛？
3: 嗯，他高考完想做的事儿挺多的，就比如做饭。
0: 嗯。
3: 可以，我觉得做饭这方面他可以做很多，就比如粤菜了。
0: 不用特别。
2: 他还可以做粤菜，
3: 可以学习。
2: 我以为他已经会了，你知道吗？一般我对这个粤菜觉得大厨了已经。
0: 火候非常准啊。
2: 嗯。
3: 然后呢，他还可以去，他还想去打耳钉。
2: 打耳钉。
0: 我有，我给你看看。 看耳朵眼儿。哎，他们俩，哎，年轻人真好骗，年轻人太好骗了。
2: 我有，但我真有，你看。
0: 那，哎，你肯定有，嗯，女生
3: 没有骗我。
0: 我这造什么孽呀？这样一期节目，这是。哎呀，是这样的，那个，嗯，他这个打耳钉，我那年毕业的时候比较流行，那时候都是到哪儿，哎，一针就开始了，就那种，
2: 哦，
0: 就生生来啊，这是。
2: 那我特别想打这里
0: 是吗？
2: 不敢打，
3: 好疼，
2: 怕疼。嗯，
3: 经典有流传，以前的传统还现在流传到了现代。
2: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比如文艺复兴了，又复古回去了。
0: 嗯，那个时候不会想出来做饭，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基本上都会自己会做饭。
2: 啊，你那时候已经自己会？
0: 我从小学我妈就开始训练我自己做饭了。
2: 哦，我也会，
0: 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2: 烧开水啊。
0: 啊，烧开水。我是烧矿泉水。我们俩家境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学做饭啊，
2: 嗯，
0: 那个像你张哥这个年龄呢，学做饭是很小从时开始的，家长呢其实不放心，但是也在卧室里听着你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其实也醒了。
2: 哦，
0: 就差没起了，
2: 装睡着
0: 就让你自己做，
2: 嗯，
0: 做完之后吃了自己走，
2: 嗯，
0: 就这种情况。
2: 嗯，
0: 训练。
2: 我那时候不行，我没有这么独立，你说我宁愿睡着，我就不愿意吃，我就不吃，我直接上学，我也不会自己想着去弄饭。
0: 哎呦喂，你看少吃点就行了。他说他现在还想瘦身。
2: 瘦身。
0: 嗯，这词儿给他优化一下啊。
2: 嗯，
0: 瘦
3: 身。
2: 还有呢？
0: 他有没有100斤？
3: 嗯，
0: 有吧，
3: 差不多
0: 啊，
3: 就差不多100斤左右。
0: 那就是100多。
2: 但我觉得就是女孩，嗯，就是大女孩小女孩的一个心情。比如说你出去玩了会不开心啊，因为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真的是这样。然后去打耳钉，不同的尝试。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嗯，
0: 经过这个判定啊，就是现在新闻上明明标注1米65左右的女生120斤是刚刚好的啊。1米65左右的女生，
2: 嗯，对，这应该是标准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的就是比较瘦的那种。
0: 哎，那你如何劝一个男生减肥呢？让他去体检，
2: 一查脂肪肝，
0: 那马上就减了。真的是，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2: 嗯，
0: 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马上就减，
2: 对。欢迎天下说，这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亳州一中的同学，
0: 嗯，
2: 高三同学啊。
0: 对对对，叫彭子轩，
2: 对，
0: 啊，你可以叫他彭一米啊。
2: 有点晕碳说他想打鼻子上，
0: 真的吗？你的偶像是牛魔王吗？
2: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不敢，你知道，我怕疼。
0: 这个叫什么？这叫鼻环是吗？
2: 是吧？然后这叫嘴环是吗？
0: 唇吧，唇钉吧，
2: 唇钉。哦
0: 哦，这舌头上的叫什么？也叫舌钉是吧？它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你看你适不适合啊？
2: 嗯，贝尔说中考生想打耳钉可以吗？就是
0: 问问你的父母。
2: 对，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2: 嗯，其实我幼儿园打的。
0: 幼儿园打的
2: 是不是很震惊？
0: 哦，
2: 我当时就看别人打，小孩小女孩会从小就爱美，然后我就带着我去打了，疼的哟。
0: 你就也狠了。就不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让你打这个了啊。
2: 嗯，
0: 千千问
2: 还好打了，现在怕疼不敢了。
0: 对，千千问问你才高考完吗？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昨天下午刚出考场。
3: 嗯，
2: 还热乎着，
3: 热乎的热乎的。
0: 对，贝尔说他是父母，嗯，我女儿想打，我不太想让她打。你站在女儿的角度给她分析一下。
3: 站在女儿的，
2: 我们俩，
0: 他我们俩。我们俩站在父母的角度，这是。
3: 嗯，
0: 哎呀，
3: 嗯，
2: 你说，
3: 我说，
2: 嗯，
3: 我觉得女儿想打的话，你可以先，给她交流一下，问她到底想不想打，然后呢，为什么要想打，然后想打的话，如果十分想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她，因为我们班也有很多同学就是从小学就是开始打耳钉。
0: 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工作。

0: 遭受流星，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2: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3: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十四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4: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5: 你们俩准备好了吗？把麦推开。
6: 有点过分啊，仨人做节目就我一个人开麦。
7: 我们俩
6: 点头如捣蒜，这是。好好好好，这个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一米，
8: 高考后如何狂欢，
7: 所以来提问了。你这个人好吓人，你知道吗？老师附体了。
6: 哎，像个老师。哎，真是。哎呀，好。
5: 哦，有的时候啊，我特爱和年轻人聊天，就因为这样。就是你不老吧，你装个长者；你太老吧，你要装个年轻人。
7: 哦，哎呦，看到视频号底下有很多留言啊。
5: 嗯，
7: 你读一读。
5: 白皙说：“中间的小姑娘真好看。”那是，
7: 看得很。
5: 小南说：“米米好棒，加油哦，加油。”吴坤奇说：“米米真棒啊。”还有谁？松松也说：“米米很棒。”
7: 嗯。
5: 蜕变说：“小美女笑得好可爱啊。”一米加油。哦，那你的网名？
7: 一米。
8: 比一米高啊！
6: 啊，对比一米高，
7: 哦，
6: 哦，就比一米高，就这意思哈。我还不说，你看吧，这老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7: 跟不上了，你
6: 说
7: 跟不上了。
5: 白皙说眼睛好大的，是的，是的，他们俩都是炯炯有神，
7: 你也是，你更是。
5: 我真是我有神儿，我有神儿。
7: 我们三个牛眼。对，抖音上有朋友说啊，就是返璞归真，应该是您舅舅或舅妈是吧？
8: 嗯，应该是我小姨或者是我舅舅或舅妈。
7: 哦，对，祝福外甥女儿啊。
5: 这这全说完了。
7: 祝福外甥女儿是高考顺利，一举夺魁，小姨来沾光了，爱你哦。哦，小姨，我们俩眼呢？我们俩眼睛在哪儿？长后面了，我们俩长后脑勺了。
5: 是的哈，永结国泰民安，对，这是我的愿望。我以前名字特别神奇
7: 啊，
5: 然后起的就花里胡哨的。
7: 嗯，
5: 后来有一位长者跟我讲，他说
7: 你名字不能这么叫。
5: 对，你不能这么叫。
7: 哦，
5: 你像我这个年龄啊，容易一语成谶。
7: 哦，
5: 哎，我后来就觉得呀，这挺好，以后我起国泰民安这个词儿就谁也不知道。
7: 就是长者老人会说，就是生活中我们要避称，对吧？
5: 嗯，
7: 比如说你平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笑死了，说笑发财了，呵呵，这样。
5: 一米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平时你们在一起年轻人聊天之间，
8: 一语成谶，
5: 不一语成谶，
7: 就会避谶吗？
5: 规避一些词，玩文字游戏，
8: 玩文字游戏，
5: 嗯，
8: 大家就是有啥就说啥，也没有什么，就是，
7: 没有想过，年轻人怎么会想这些呢？是吧？
5: 嗯，对对，我已不再年轻。哎，这个也确实是哈，
7: 嗯，
5: 我想的有点多，
7: 嗯，
5: 就强给别人加了一道杠。
7: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身边再长辈一些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说你说话要避称啊，不要老是这样说，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这种。
8: 哦，我 我们就会说话就会积极。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
7: 什么，
8: 我们考完试哈，我就会给大家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我有一次哈，我朋友就是老师，就是我同桌的同桌老师。

0: 唉声叹气，也不是唉声叹气吧，就是他说，哎，这次又没考好。我就说，你别说没考好，没考好，你就说你考好，考好，考好，你下次一定能考好。
1: 哦，加油鼓劲的话，这也是一种避衬。嗯，
2: 这还不行，考了全球第三。
1: 有点晕碳啊，说一米高考后想上哪玩，刚刚说想去环球影城，
3: 已经订过票了，
1: 看书啊、
2: 去北京，
0: 北京
2: 北京玩，知道吗？
1: 大家好，这是谁？也是你的同学，应该
2: 是个 GIF 图，这是？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个长辈啊。
3: 啊，回头什么回头暑假我带你去找王一博玩。
0: 谁喜欢王一博？
1: 你也喜欢我？你这么喜欢这么多？
2: 你这样，下播之后我给你他的电话。
0: 真的假的？
1: 他对了，他最喜欢骗人了，还相信他？从他那个耳洞开始就不要相信他了。
2: 年轻人真好骗，就爱玩爱玩，真是啊，这个就特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张哥呢教你，就是以后啊，就是听那些。长得老实的人说话，
1: 首先打个问号，
2: 多考虑考虑，
1: 真
2: 是
1: 真假的。来，继续回归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高考之后、你都是怎么来放松自己
2: 啊？来看他的同学们啊，
1: 想干嘛？
2: 王浩宇已经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小蒋也说过了、小蒋没说完，
1: 小蒋说到，
2: 小蒋挺多的，
1: 第二个段没说。
2: 啊说这个我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然后过两天打个耳钉，约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特别喜欢有一个啤酒，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一直看动漫。是喝点啤酒吗？
1: 应该是小酌一点。
2: 哦，那挺不错哈，还挺行的，对自己的这个有要求哈。然后过两天呢，等美瞳什么时候到的话，应该会练习一下妆面。
1: 哇，
2: 我天，越来越高级了，
1: 精进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2: 我感觉我高考完大部分的计划是看动漫，还有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现在不想出去玩啊，然后呢拍照片又不是太好看，要穿漂亮衣服也穿不下，所以说我没啥心情出去玩。这怎么老否定自己啊？
1: 其实可以运动起来，然后慢慢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就没有了。多点运动，
2: 那个、
1: 多点快乐。
2: 那个小杨啊，
1: 您说这位大叔，
2: 给你提个醒哈。您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溜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没事了就出去溜达。
1: 对，我觉得是就出去健身，
3: 不要健身
1: 运动，
2: 就出去溜达
1: 啊，
2: 下楼溜达，因为走路。它是一个非常减肥的一件事儿，
1: 走路就是那个，我觉得
3: 他说你举铁，你那是专业性的，是短时间的嘛？
1: 嗯，
2: 他如果说有够足的时间，就去走，走的消耗脂肪要比跑还好一点。
1: 先从走开始。
3: 对，特别多。
2: 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行，晚上不要急走，
1: 先走出去，
2: 先走出去。你健身这个理念，就是这种概念嘛。
1: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千万一定要走出去，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就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嘛，然后又懒，后来就后悔。
3: 对，是的，
2: 这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对，
2: 我不想干这事儿，你就开始收拾，
1: 先走出去再说。
3: 对，
1: 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学，
2: 下一个同学啊，李雨晴。
1: 嗯，
2: 他问他为啥要上播州广播电视台。啊，那个他说他高考的时候想干嘛？
0: 想睡觉。睡觉，轰轰烈烈的睡一觉，然后呢也考个驾驶照，然后考个驾照，然后呢再出去玩玩。
2: 他好有规划呀。自驾吗？
0: 自驾，应该不是，应该还没
2: 考驾照之后不能
1: 最后说
2: 上高速啊。
1: 如果未成年也可以练驾照的话，我就去考驾照。我不能，你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暑假了。
2: 他嘛，他现在还未成年是吧？
1: 17应该是。
2: 李雨晴，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是我后桌，然后呢，他有一个外号，我叫他彩虹，然后平常号叫他小彩虹，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小女孩。然后呢，她的你们知道 MBTI 吗？
1: 她是什么
0: ？EST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 ，ESTP、
1: 哦。那我们俩一样。
0: 真的假的？
1: 屁人，
0: 屁人。我们仨一样的屁人。
2: 我测过了，我没看出来我是什么人。
1: 你是男的。
2: 男人。
1: 然后呢？
2: 好难啊。
1: 他
2: 这个就是这样，先宅在家里就睡觉，这个是吧？
1: 就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屁，对吧？对吧？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2: 你给我解释一下屁人的性格。
0: 比较随性，然后呢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桌子比较乱。
1: 对，就房间如果不收拾的话也比较乱，就隔几天要大扫除一下那种。我想
2: 那我可能不属于这个。
1: 他绝对不是。
3: 嗯，我不乱，嗯，就找不着，知道吗？
2: 就我，你听过一个叫丢袜子、丢袜子那个现象吗？
0: 丢袜子，
1: 反正我是不是袜子吧，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去年买了防晒衣，今年还要再买一件，反正找不到。
2: 嗯啊，这个
1: 雨伞也是，
2: 我也是。
0: 那你也是屁人。
2: 丢袜子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双是袜子嘛，嗯，你只有丢了一只，你才知道那只丢了。你要丢两只，你就不知道有这双袜子，知道吗？就全丢了，就属于这种啊。嗯，那属于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属性哈。
1: 嗯。
2: 哇，真是绿精
1: 油。你更有计划一点。因为之前咱们俩聊过，比如说你外出旅游的时候，
2: 我是那个，我如果说计划，我就不张嘴，
1: 跟着走。
2: 就我没计划就不张嘴那种。
1: 因为他听他老婆的，
2: 他叫你让去干嘛去干嘛，就说从这跳下去好。
1: 服从，服从。
3: 陕西说高考过后多出去玩，以后就没机会出去玩了。
1: 以后更有大学的时候大马的时间也可以出去玩，就是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呀，或者说假期呀，和大学同学一起也可以去玩。
2: 一米的理想专业是什么？
0: 理想专业，
2: 嗯，
0: 我有想去的城市，想学的东西呢太多了，我感觉任何一个行业干一行爱
1: 一行。我
2: 天哪，真是啊，天生牛马。爱一行这是，
1: 然后想去，
2: 哎，我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嗯，真的吗？哎，那你最，
1: 我不是，我不一样，我干一行烦一行，继续。
2: 哦，你比如说就这个，你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就是想是根据城市选大学还是根据大学选城市？
0: 嗯，根据城市选大学。
2: 那你理想的呢？因为现在你肯定有
1: 规划了，比较符合这个屁人的想法。
0: 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有上海了、杭州了、北京了、深圳了，就这一些。
2: 我的妈呀，你真是啊。这行，就是到哪啥干啥都行。你这几个城市全部是这样
1: 的。反正我就想在那里待着四年，最起码待四年，是吧？换一个城市生活。
2: 啊，那个这几个城市全部是 GDP 排名靠前的呀。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往那边去，对吧？就是你平时啊，无论是新鲜度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2: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专业性的，你自己想要到哪去？
0: 嗯嗯嗯。
2: 就先到城市再讲。
0: 嗯，
1: 好，先到城市，然后选大学，再选专业。
0: 是的，
2: 嗯，哇，你这行哈，
0: 感觉干什么都行。
1: 那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细分，你对未来的职业呢？
0: 职业，
1: 嗯，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干的事情比较
1: 又比较多了。
2: 他都去杭州了，
1: 就是想法比较多。你什么星座？
0: 我什么星座？我天蝎座。
1: 你天蝎啊？哦，嗯，
2: 我射手，不要看我。
1: 我
0: 你什么座？姐姐，
1: 我双鱼。
2: 啊，这是我爱钓鱼，这是。你想想为什么叫小鱼干，叫双鱼座，应该是。
1: 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下一个朋友。
2: 我知道你那个故事，
1: 应该还有。
0: 哦，这个叫吴子墨。
1: 嗯，滚滚，
0: 这个，是我闺蜜。
1: 哦，这个闺蜜
2: 水逆退散，这个好行。就爱这个哈。他说最近在计划，嗯，给自己创个 OC 啊，然后差不多吧，
0: 就是自己设计一个人物，设计一个自己关于自己的人物。
1: 哦，他喜欢做这个。
0: 嗯嗯，非常一个爱好动漫的一个小女孩。
1: 那可以学动画这一类的。
0: 嗯嗯，
2: 老难了，别让他学。真是
1: 这特别土，也就是国文不就是学这个的吗？每次做动画做几天几夜。
2: 我让别人，你现在有了 AI 还好一点，以前呢就是自己捏脸自己做这个东西啊，老难了，还尝试过学的有一段时间，最后实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能耗住这个性子的，但是呢晚上对我来说是应该干其他事情。您懂您懂啊，好吧。所以说那个在万千世界当中推杯换盏啊，这一切也是这世界应该享的福啊。这一定不要有工作然后让自己压迫啊。
1: 哎，发现他每个人说都不一样。下一个同学
2: 他太有规划了，这个叫什么？
1: 滚滚。
0: 滚滚
2: 也行哈，那真行啊。李承熙是吧？打游戏，
0: 打游戏，打球，听歌。
2: 哦，那可能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爱好之间不一样
1: 啊。这是男生。
2: 一看打球、这个听歌、打游戏这仨事儿，我告诉你都爱干。
1: 就是男生。
2: 是什么啊？听着歌去打球，回来之后打游戏。
1: 对，
0: 有一个规划设计，
1: 还要买了夜宵再回去打游戏。
3: 没有什么夜宵啊，纯纯的就是根本不吃夜宵，
1: 沉浸在游戏里面，
0: 沉浸在。
3: 张哥给你讲一个张哥的故事。张哥呢，毕业之后啊，非常疯狂，就是觉得那几天呢，就完全我就不是我了。
1: 每天通宵啊？
3: 不是，早上起来睡个懒觉。我说我高低得睡个懒觉，睡到八点多，八点多开始起来，起来的时候开始收拾，干什么呢？开始联系同学，约下午球场。对，发信息。
1: 早上就开始约。
3: 早上就开始约，因为你肯定要约，要不然下午他们不一定有时间，会有自己的安排。约完之后，中午去打台球。打完台球，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然后去吃个什么冷饮类似的，然后晚上接着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你比如说到家了八九点了，十点钟了，打个游戏，打游戏打了十点钟左右，十一点玩一小时游戏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约人。
1: 你睡得好早啊！
3: 我说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自虐型的这种，完全就是外面，一定要出去。别管干什么，一定要出去。
1: 男生肯定喜欢出去玩。
3: 我最讨厌逛街了，但是那段时间
1: 你爱上逛街了？
3: 没有，一直没爱上。我莫名其妙的跟着几个人去逛街，真是莫名其妙的。男生之间
1: 就是上街溜达呗，
0: 溜达，
1: 走。
3: 对，你说他骑个自行车到家门口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干什么？走，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
1: 一样，其实现在也是，女生比较无聊，不知道去哪儿，先约在一起再说。
0: 对，
3: 然后我们就走，走就开始这样晃。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但反正就是跟着晃，就一直晃那种情况。
1: 那这个李成熙应该是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了，
0: 朋友。
1: 他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性格呢？
0: 正常人性格。
1: 你好谨慎啊！
3: 无法评价自己的亲姐。
1: 大家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爱打球，对吧？
3: 男生都爱打球，都会经历这个时段啊。
1: 还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看了？
3: 还有一位哈，袁文红，来，首先介绍一下。
0: 哦，这个是我特别好，这个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1: 也是归归一名。
0: 然后呢，他不是叫袁文红吗？然后呢，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key。猴子的意思？
1: 为什么叫 monkey？
0: 猴子，那个 monkey 是猴子的英文。然后
3: 对，这知道，这知道。我俩不是文盲。
1: 因为他比较活泼。
0: 因为姓袁。
1: 明白了，明白了。
3: 说话点不一样。
0: 所以叫 monkey， 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呢，我今天早上问她，她高考之后想干什么？然后她说她想看看综艺了，看看电视剧了，看看动漫了，然后再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一下。
1: 然后她加了四个字：平淡朴实。
0: 平淡朴实。
1: 哎，其实这就是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吃点好吃的呀，然后运动运动呀，开始追剧呀，有朋友出来玩，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3: 那肯定是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来的吧？
1: 但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要轰轰烈烈，你知道吗？那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创造奇迹？结果我就这样朴实的过来了，
0: 平淡朴实。
3: 我人生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过什么词儿，就是有一次，就也就是那段时间听到两个字儿“翘楚”，翘楚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我说到底什么概念？他说你们终将成为亳州的翘楚，然后是那个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他对。将近有四十多人都说这一句话，
1: 然后下一年又对了四十多人说这一句话。
3: 每年都是这样的，这老师鼓励这个嘛，就是这样情况，就是很平淡，就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就这种。
1: 其实高中之后有断联的同学，有断联的，真的有，就慢慢的就会有。
3: 有那种默默无闻的，然后突然断联的。还有那种就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对，
3: 我很惊讶的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小区了，
1: 然后你们俩续上了，
0: 续上没？
3: 肯定续上了呀，
1: 续上了。
3: 我说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我说
1: 你一直都在啊，
3: 不是，他说我刚搬过来，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毕业都十年了，你在家那几年是快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没见过，但是我觉得他没变样，
1: 就和小学时候只是扩大版了。
3: 对对，放老版。
1: 对，等比例放大了。
3: 对对对对，你看三井还有这个心容自然啊，都说一米真棒，一米真棒啊。
1: 来看群里面的朋友怎么说吧。
2: 家里面人都爱叫你一米哈、啊。嗯。还有同学没说完呢。
1: 还有同学。
2: 啊、哦，有。
1: 来来来，继续看同学的评论。
0: 来，我脑子里面有两个同学的，回来再说。
1: 好。想听，继续。
0: 好，
1: 来。
2: 喵雪。
1: 他怎么说的？
2: 他就叫喵雪吗？
0: 嗯，叫。

0: 苗学，
1: 姓苗啊，
0: 姓苗。
2: 来，你来说。
0: 哦，他高考之后想学化妆，然后游泳，还要考驾照，然后大学之前要去日照或者青岛去看海。哦，好浪漫啊！我的天哪，好浪漫，
2: 嘻
0: 嘻。
1: 我觉得是这样，我建议您啊，这个过来人哈，
0: 嗯，
1: 去往南，
2: 人超多，
1: 对，往南方去，
2: 而且全是小朋友去的比较多。
1: 山东日照、黔东、青岛这两个地方，尽量您往、再往南去，
2: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有不同的季节去，就特别棒。就是那个风啊，会360度无死角的吹你，你就站在礁石上，你不知道从哪儿刮的风，
2: 嗯，
1: 从脚底上来的，知道吗？就特别凉快，特别凉爽。
2: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约同学一起去海边看个日出更加浪漫，对吧？
0: 嗯。
1: 啊，你们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0: 嗯，我觉得会。
2: 嗯，应该会的，
0: 很浪漫啊。
1: 很浪漫。
2: 嗯。
1: 男生就比较疯狂嘛。
2: 男生干嘛？爬山，一直爬到山顶。
0: 爬泰山吗？
1: 你想想，我干过的那些事儿、
2: 嗯，
1: 骑自行车，
2: 嗯，
1: 往外跑到北京，
2: 他骑老远了。
0: 骑自行车，
1: 你也骑自行车？
2: 他从这儿骑到北京，
1: 北京
2: 是不是震惊了？
1: 他
2: 骑车带你去环球影城。
1: 对对对，就是他骑得很远。你比如说什么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啊、北京啊，这还有没去西安、
2: 嗯？
1: 还有一次呢，我正在上大学，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西藏。他说你请一个多月的假，我说你疯了吗？我在上学，我请一个多月假。
2: 哎，所以说这个暑假就疯狂比较好，但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对
2: 对
1: 对，那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干那个事儿、
2: 嗯。
0: 给我的姥爷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姥爷已经骑自行车骑了4-5次，还是5-6次，还是7-8次西藏了。
2: 哇、
1: 哦，好厉害呀、啊！
2: 哎，下次可以请姥爷来一下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对吧？骑行的经历。
1: 那得30多天呢。
2: 嗯
0: 嗯，哦，比30多天还要长。
1: 那会儿他走西安那条线的话，30多天，他们几个人？
0: 那个青藏线了，什么那种川藏线了，都走过。
1: 哦，是的哈，我知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好不好？真是熬夜吓我一跳。
2: 还有没有同学？
1: 有我郭台铭
2: 。
1: 那是我，这是您啊。
0: 还有两个脑子里面的同学，
2: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嗯，他们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儿、
2: 啊，
0: 我换手机了。
2: 哇，恭喜你！哎、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0: 所以当时就是信息没传过来，
2: 啊、
0: 但是记脑子里面
2: 啊。嗯，来说一下。
0: 然后呢，一个是我姐姐新月姐姐，
2: 嗯，
0: 她说她假期之后想躺在床上看番。就是看动漫
1: 啊，看番剧嘛、
2: 哦。嗯，
1: 我是哔哩哔哩大会员。
0: 嗯，
1: 是的，你不要这么瞅我，这爱看动漫嘛，这10年了吧得。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弟弟，然后呢叫蒋晨轩，然后他想说、
1: 嗯，
0: 来，我们高考之后这个假期要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1: 哇，干什么？
2: 这才就是昨天考完试，今天说保持自律了。
1: 要、继续学习是吗？
2: 咱要保持自律，学习看书，
0: 锻炼身体。
2: 啊、哦，这个可以。
1: 哎，这都不要提这个。因为爱运动的人呢，你一天不运动他就难受，是这样的。就爱运动的人就是这样的，
2: 对，会觉得今天特别负罪，你知道吗？
1: 对，少了点什么东西，
2: 嗯，
1: 就特别多这种啊。今天给呢一米聊得很开心，
2: 对，特别快乐，
1: 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2: 压根不够聊。
1: 对，刚好把他的同学说完，群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多网友留言都没给大家聊上。
2: 是的，
1: 不好意思啊，以后一定要还坚持留言啊、
2: 嗯，
1: 好不好？不是不读，是因为今天内容非常充实啊，好不好啊？提到老爷骑行西藏的事儿啦，
2: 嗯，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暑假就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
1: 嗯、
2: 属于你们的时刻。
1: 对对对对、
2: 嗯，
1: 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念头开始出现的时候、
2: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去干，
2: 付出行动，
1: 一定要去干。
2: 嗯，
1: 你张哥和你李姐就因为念头刚出来没去干，已经后悔很多年了。
2: 对，就不要给青春留下遗憾，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嗯，
1: 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
0: 不应该
2: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对、
2: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2: 来，让我们的一米说一句高考的祝福。
1: 好，
2: 还有30秒的时间。来，
0: 好、那我就祝这一届高考生，就是高考完的学生，天天开心、
2: 嗯、
0: 然后呢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下一届高考生以及未来的高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2: 对，
1: 哇，太棒了。
2: 我们也祝福一米啊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城市，
0: 嗯，
1: 好，
2: 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1: 鼓掌鼓掌。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
2: 是
1: 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拜拜，我是一米，
2: 好。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去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之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亳州高新区第五管理区王大庄的张先生反映说，他们村里2024年拆迁，当时父母留下的3间房屋被自己大哥的3女婿给占用了，并且呢以他的名义被政府征收，那么还原的房屋呢也给他了，自己有兄弟

0: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1: 我是没处理，我都打到栏目组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提了栏目，我们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0: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1: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0: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1: 俺大哥的要那个人。
0: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三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0: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1: 啊，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0: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1: 20-30年了，对不对？
0: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能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要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东都没做地亩簿，我个又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做自己写的。
0: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1: 其他人都问出来。
0: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祝您生活愉快，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谢谢，好嘞。
2: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说，这个夜线公交比较少，想问一下能否增加夜线公交？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博州公交呢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2路、5路、6路、125路的早班车发车时间呢，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那么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较高的主要干道，那么运营时间呢是外一18:55至22:30，外一二18:50至22:30，外一三18:53至22:45。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乘坐以上的公交，其余的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呢是早上的6:20到18:50。针对这个提出的这个5:30到22点的这个运营问题呢，现在公交集团暂时呢没有调整的计划。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你问的什么问题呢？
3: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小区楼顶装了一个充电桩。他现在他是充电桩箱，然后来不来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去充电的人也来不来管充电的声音也响，扰民。
2: 这个您的意思，这个充电桩是在小区的这个内部还是？
3: 内部。
2: 小区内部。
3: 就在我们楼下。
2: 当时这个装充电桩的时候，有没有征询业主的意见呢？
3: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2: 也没有召开业委会，对吧？
3: 没有，没有。
2: 有没有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3: 反映了。
2: 物业怎么说？
3: 物业然后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政府安装的。
2: 就装充电桩的时候，物业不知道是吗？
3: 他讲他不知道。
2: 是当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安装的，还是？
3: 他说是政府安装的，具体。
2: 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呢？
3: 社区也反映了社区。

0: 过来，他们也不知道。
1: 社区也不知道，如果说是政府安装的话，肯定会通过社区去经营，去协调这个场地啊，包括，是文化小区是吧？
0: 嗯，对对。
1: 啊，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向公安局管委会这边的反映一下，好吧？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嗯，这个大概，然后我再找你们联系吗？
1: 不用找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回访，到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嗯，管希望你们快点。然后这都2个月了，他一直响。然后我一到卧室里，我都没法入睡。
1: 就是充电的时候响是吧？
0: 对对对，充电时候他响得很。
1: 哦，行行，如果说影响到这个居民的生活了，看他们有
0: 对，
1: 没有这个调整的可能性，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好吧？
0: 管好，麻烦
1: 嗯，
0: 你了，
1: 好，不客气。
0: 好，
1: 嗯，
0: 再
1: 后
0: 见，
1: 续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再见。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我是申请的那个失产，我是五保户，我是个盲人。嗯，我申请了到你们，我下了头年了交给他嘞。
1: 您是申请的什么？
2: 失产，我就听我失产，我来写的，我又看不着，我是个盲人，我就听我失产，我走大队的申请嘞。走大队嘞，走那个卫生所嘞，我在镇卫生所给我签的字。嗯，他要下手又得给他了。
1: 他们，你是这个是想申请无障碍设施改造，还是
2: 就是失残补助。
1: 失残补助？您现在是享
2: 对。
1: 受什么补助？如果说您
2: 我是五
1: 是
2: 保户。
1: 对五保户，他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的。您现在是想申请，现在还是就是感觉这个补助发放的这个标准不够高，还是怎么回事呢？
2: 对，我申请过了。
1: 啊，申请过，申请当时你们这个村委会怎么说的？
2: 他说到你到时候请到那了，我就问到他我没下来，问到没下来，
1: 啊，你属于哪个县
2: 大
1: 区？
2: 队的我来问了，嗯，
1: 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广安县新乡镇，大雷行政村，小伙子丹村，
1: 行，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2: 分散供养。
1: 啊，分散供养就是现在他每个月不是给这个供养人不是打的有这个相关的补助吗？您的意思
2: 有，
1: 是还有一项这
2: 我
1: 个
2: 不是有，嗯，
1: 就是单独的这个残疾补助是吧？
2: 对对对，单独的对，
1: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这个，您既然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
2: 这
1: 应
2: 都
1: 该，
2: 啥的收益都给到了，
1: 行，我们帮您咨询
2: 嗯，
1: 一下，看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有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审批设立的普惠

危险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呢，特别是尖当立卡的家庭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么资助的标准为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照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是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呢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律师执业应当提交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律师法第六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二、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材料；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申请兼职律师职业的，还应当提交所在单位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证明。具体呢，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主分厅市司法局，点击专职律师职业在线办理，显示办理材料目录，即可下载申请表格。上传后，材料纸质版通过律所向县市逐级上报省厅行政许可。好，继续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我们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一、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各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二、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政府处理，其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好，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博吴循环线如何运营。我们来关注是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为方便博吴产业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通勤，结合园区管委会意见，博州公交为园区企业职工量身定制开通了博吴园区循环专线。该线路自高铁南站发车，经神农大道、九城大道、建安路、合欢路、流金定路、月季路，再回到建安路高铁南站，运营时间为7:00至18:30。博吴循环线在开通时，考虑到博吴园区内有不少企业大门设置在道路中间，距离道路交口附近的常规公交站点较远，且循环线途经的道路车流量不大，因此该线路采取了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园区企业职工在安全位置招手，待车辆停稳之后即可上车，大大减少了职工步行的距离，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通勤需求。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

0: 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关注一位知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在外地上高中，想转回亳州，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学籍管理办法的精神，跨市或跨省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的，需按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方可接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这个在工地上，我是木工，干的木工钱，没抹顶，已经6年了。
0: 有没有向人社局反映过？
1: 啊？
0: 有没有向人社局或者是住建局反映过？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是在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1: 在亳州门地。
0: 是干的包工头的活还是接的公司的活？
2: 老板。
1: 老板的活。现在这个工地是已经市政收回来了，我原先我不知道，到最后我才知道市政收回来。
0: 工地现在是验收过了是吧？就是工程已经完工了。
1: 完工不完工我不知道，我给他干个半啥子，干了一年大多吧。
0: 还差多少钱呢？
1: 他差我的工资是43000，我起楼是16000。
0: 就剩下的一直没给。那当时是刚开始是谁给您发的这个工资？
1: 是工商银行。
0: 工商银行就是通过打卡发放的对吧？你们这个是承包的还是按天结算的？
1: 按天结算。
0: 打款人是谁呢？
1: 打款人是
0: 以公司的名义还是以？
1: 那我这都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个包工头叫我去取钱。
0: 就他这个就是在银行里面拉流水的时候可以查询到这个打款方是谁，到时候应该还找他要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社局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到时候跟你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去。
1: 这是我跟你说，同志，我跟你说，他这是就是说他这个门地是经过这个咱这个亳州的这个市政保来了。
0: 就是他这个承包跟这个承包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比如说您是底下如果说是包工头找您去干的这个活的话，可能就是您这个考勤是通过公司当时是打卡考勤还是什么样的形式？
1: 有的打卡，有的没打卡。像那个工地有3个工地都没打卡。
0: 就还不是一个工地对吧？
1: 不是，还一个新科，一个陆地，一个32中，一个中正时代，那时候都不行打卡了。就是我干了这年钱，他就搁在这个门地上把这个钱给我，就是吧，搁门地的门户就说，我都是打到工资卡上了，办哪个地方，他说你干的钱我都给你打到工资卡上了。
0: 现在就是包工头，您还能联系到吗？
1: 能联系到。
0: 他现在是什么意思？是分期给您打款还是？还是现在说没钱还是怎么回事？
1: 没钱，还是没有钱。
0: 那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到时候人社局会跟您联系，看有没有这个更好的办法，好吧？
1: 好嘞，我帮忙呗。
0: 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嘞，好。
0: 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仲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哪些纠纷不能仲裁？申请仲裁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那么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那么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以及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利津县的，利津县县城关镇的，那个自建房的问题，电梯堵住那个单元楼出口。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自建房是您之前盖的房子对吧？
2: 自建不是我盖的，就是一个村里面有几十家的人的宅基，然后给一个人盖。
0: 给一个人盖什么意思？是你们是建新村规划吗？
2: 不是，不是新村规划，就是那个。十多家子的地，然后就一家一点不好盖，然后这个整一个人整合在一块盖，盖的话就是随底下随着随着地给还原到一二层，然后三层上面就是他就是那个盖房子的人盖了自己卖，因为他盖房子吃了钱了嘛。
0: 那现在什么情况？就是什么电梯堵到门口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房子是应该是2010年前后盖的。盖过之后，这个房子我就出租出去了，出租成那个宾馆了。今年3月份宾馆不干了，宾馆人走了。人走了，那个单元楼那边就多了一个电梯。现在这个电梯不知道找谁处理。电梯堵住单元楼，
0: 可以正常使用吗？
2: 不可以，就堵住单元楼出口了。
0: 之前也是这样的吗？
2: 之前宾馆有宾馆的时候，宾馆自己留了出路。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就是相当于用途改造了，然后你们去把它改成住宅了，然后之前呢是宾馆在运营，所以这个电梯呢不影响它，对吧？
2: 对，
0: 这个电梯是当时宾馆加设的还是？
2: 应该是宾馆加设的。
0: 就您现在是意思是想把这个电梯给拆除掉？
2: 不是非拆除电梯，因为要单元楼的住户要出来进出去进来出来进去。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
2: 没路了，
0: 没路了。
2: 对，
0: 那之前的路是，现在是，
2: 之前的路是宾馆组底下门面房开的门啊，自己开的门，他的门面房他出的租赁租金，门面房可以走呀。现在门面房也没有租赁了，肯定要房东还原呀。
0: 就是房东把它就是恢复原状了。
2: 对，恢复原状过之后，这个路就没有了，路在。之前那路在被电梯给堵住了。
0: 那但是当时他在运营的时候肯定是与房东进行协商的，包括后面如果说您说这个房东把这个电梯给封了，或者说恢复原状，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使用和出行了，这是可以跟这个原房东进行协商的呀。你们这个有没有找物业和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出来协调呢？
2: 你听我说，政府这一年从4月1号打到现在了，政府的部门都来了，八大部门都来了，那个是居委会的人也来了，就社区的人也来了，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处理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处理结果。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原房东是需要一定的经济赔偿是吧？
2: 你现在就你看，如果要是原房东的话，他之前宾馆那个电宾馆加装电梯的时候，把那个原本出路给堵住了。 宾馆走了过之后，那个房东肯定要恢复门面房。
0: 哦，那这样
2: 恢复门面房。
0: 我们这个问题呢，稍后再向当地政府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由当地政府牵头，看联合其他部门去现场再去调查一下。
2: 我知道已经两个月了，政府部门都知道了，就包括临县县长李斌县长也签过字要处理这件事了，到签过字过之后了，一直没有下文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那这样我们
2: 从关内也出面了，也说要处理这件事，也是没下文。
0: 行，我们帮您再向历县政府再咨询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回复，好吧？
2: 好的，我希望别再拖两个月了，已经拖两个月了。
0: 嗯，我们这边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的。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
5: 聪明的大佬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乐景国师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是所谓我，不过几生蹉跎。你说什么悲欢无言默？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所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
1: 嗯，
0: 都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的提前获知话题。然后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没有错。
0: 对，
1: 开门见山。
0: 嗯，对对，开门见山，开门见山。
1: 因为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这个分享欲，这不就是吐槽大会吗？
0: 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就是您呢有一些这个小习惯。
1: 是的，
0: 我习惯我的习惯呢还比较多。
1: 其实有的时候，
0: 嗯。
1: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有什么特别习惯的人，就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他喝水都是错的，呼吸都是错的，你不会这样吗？就比较爱憎分明那种。
0: 我会，
1: 嗯，
0: 但我有的时候啊，这种情况教你一个，
1: 挺
0: 好玩，就是和你不舒服的人尽量不待在一起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哦，
0: 不见面是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只能面对面的话，你就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
1: 人。
0: 你比如说他是个会说话的树，
1: 嗯，
0: 你说他这就真神奇，他会说话，
1: 他会说话，你说
0: 你是骗自己啊，自己骗自己啊。
1: 不过我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和朋友熟了，就是我和你之前不太熟的时候，就是比较礼貌嘛，
0: 对，
1: 后来就比较随意了。那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我会对他特别礼貌。
0: 哦，
1: 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了，你知道吗？那
0: 一定要距离很多，
1: 对对对，
0: 还要对他发狠。
1: 发狠，我只在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像小狗一样，你知道吗？小狗就是比如说遇到自己比较害怕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
0: 哦，警声。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内心瑟瑟发抖，表面也要装作比较镇定那种。
0: 你应该是会怎么办？你应该会瞪他。
1: 啊，对对对。
0: 啊，就直接瞪他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
0: 嗯，
1: 有什么习惯是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0: 对，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很难，就比如说你平时中一些习惯，假如说别人不说的话，你也不知道别人会反感。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自己习惯了。
0: 对，我们无意识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 嗯，
0: 你看先说朋友们的啊，爱吃香菜，他说呢他的习惯都是好习惯。
1: 那挺好的。
0: 没错，张璐说呢，龇牙就是龇牙咧嘴，刚刚说的小狗那段应该是。
1: 哦哦哦，那个。
0: 啊，是吧？
1: 嗯。
0: 嗯，我的一个习惯呢，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1: 哦。
0: 就是我现在呢，下意识呢会给别人接话茬。
1: 哎，你有一个习惯，你应该是讨厌别人插话吧？
0: 我不讨厌别人插话。
1: 哦，不讨厌，
0: 我还好，
1: 我特别爱别人插话，你知道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少说几句。
0: 哎呦，还真是，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控制不了他人的表达欲，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嘛？所以说，有的人就说话，突然打断我的话，我有的时候会听他们说完，
1: 然后你再说。
0: 对，他们如果说觉得不想让我再继续说。那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1: 就是其实假如说就是偶尔插话，比如说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赶紧也要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插话我也能理解，就是朋友之间嘛。
0: 嗯，
1: 那假如说每次说话都要插话，那我就不要说话了好了。
0: 有一种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不分场合，
1: 插话精。
0: 他不是插话精，他都是不分场合，真的不分场合。他随着想说话他就说话了，别人正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正说，你可以别人分享一件事，你说我今天下班刚来，哎，我这手机不错，嘿。
1: 啊，对对对，而且就是他完全没有接你的话，直接递出去话了。
0: 对，他递出去话他也不往回收，你知道吗？
1: 对，是的。
0: 这个，就俗称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1: 是的，就是好比两个人聊天，就是一来一回打乒乓球一样，但有的人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0: 哎，
1: 对，不听别人讲什么，只讲自己想说的。
0: 那就没得办法。
1: 嗯，
0: 我的办法我们怎么办呢？
1: 来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好，
1: 爱之金剑啊，还有香菜说进屋不敲门。
0: 嗯，
1: 的确是，就你这说的应该是在家里面吧。
0: 在哪儿都不合适。
1: 你在外面，比如说咱们这个直播间一般很少会有人敲门。
0: 是这样的，因为 进能进这个直播间的人呢，只有我们几个。
1: 对，
0: 人家都有坎儿。嗯、
1: 是的，你假如说进我咱们领导办公室，那肯定首先第一步就是敲门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告诉大家一个敲门的一个小知识点哈。
1: 你怎么敲？
0: 注意啊，这个
1: 不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叩门啊，
1: 嗯，
0: 就是一长两短，一定要这样叩。
1: 你肯定这样是傅文佩开门的方法。
0: 你知道，你大家听这个声音哈，这是个正常的叩门。然后呢，古时候有一个习惯，那现在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嗯、这种不能叩。
1: 这好急，你知道？
0: 这是报丧才这样叩门。
1: 啊，这样的
0: 啊。然后呢？
1: 当当当。
0: 对对对，三声有的时候是。提醒你，第一声是提醒你来人了，
1: 嗯，
0: 这两声是开门了。
1: 对，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噔噔噔，
0: 对，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嗯、然后呢，那个报丧的就是，
1: 我真的天哪，
0: 这样敲、
1: 哦、
0: 敲完之后
1: 很急，
0: 基本上有九下。
1: 嗯，
0: 然后呢，你推门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人跪在你面前，这叫报丧，
1: 哦、
0: 知道吗？才这样叩门。
1: 原来有这个讲究。
0: 对，有这个老规矩、嗯、啊。那个就三声的话，基本上就有这种情况，就试探你，它很轻。
1: 嗯嗯，
0: 你不能就太急，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不能急敲门。
1: 嗯，
0: 尤其是你到你这个，比如说长辈办公室或者长辈的房间，你哒哒哒，你敲一下，因为什么事啊？很惊醒，你看这哒一声，哎，它就快意味到了，知道吗？
1: 是的，爱之香菜说傅文佩都出来了，什么梗？
0: 敲门啊？
1: 对啊，你有本事抢，嗯，没有本事，
0: 嗯，
1: 开门啊！
0: 我知道你在家。
1: 对。
0: 不，你们还真的是慌，年龄都不小了，还哈。
1: 嗯，还有神的心上说吃饭吧唧嘴，的确、
0: 哎、
1: 我特反感，就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说就是难道是吃的很香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嚼饭的一个习惯，我特别讨厌。
0: 我也是，
1: 但有的时候我又不方便告诉别人，就你怎么说呢？你别人吃的正香，你说你别吧唧嘴了，
0: 你就这样说，你就引、嗯、往自己身上引。你说我们家有个传统。我们家老辈老是教我食不言寝不语，
1: 嗯，
0: 就是吃饭不吧唧嘴。
1: 但是假如说你家里面有人这样呢，
0: 直接指出，你不用留情面，说咱不能让吧唧嘴。
1: 我也是，我说你别吧唧嘴款。
0: 对，那你高磊在家给多穷的吃不起饭了。
1: 对对 对, 对，我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刻我们俩在街边乞讨的那种感觉，这个饭本来是我吃的很幸福，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落寞，
0: 嗯、就是很慌。
1: 嗯，很急。
0: 对，很慌很急，这样就觉得就在催促。
1: 对，
0: 并不是一个吃饭的事，
1: 就是心情会被带得很烦躁。
0: 咱啊，这个饮食文化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叫做正餐。
1: 嗯，
0: 你知道咱吃正餐啊，所有人吃正餐必须要有碗，
1: 嗯，
0: 要有筷，要有桌子，
1: 对，
0: 要坐在一起，
1: 嗯，
0: 才叫吃正餐。
1: 是的，
0: 你就算有碗有筷都在一起，你但凡你是蹲村门口，那就不叫吃正餐。
1: 嗯，
0: 那叫临时对付一顿，真的是，咱的这吃饭的仪式可多了，
1: 是吧？就是你本来很舒服、舒舒服服、很舒心的吃，然后你听到别人在那吧唧嘴，就特别难受。
0: 对，
1: 有的人吧唧特别响，就比如说大家此刻都没说话，嗯、然后另一个人在。
0: 哈哈哈这级音效可以啊。然后爱吃香菜说吃饭发出很大的声，尤其是喝稀饭吃面条的时候，
1: 就是有的人喝稀饭，
0: 对对，他们转着圈，
1: 对对，我特讨厌，你知道吗？我就有一次在外面就是去喝那个马糊、嗯、
0: 哦，
1: 然后当时就他虽然是用那个一次性袋子给包着碗的，
0: 嗯，
1: 但是我看到有个人就是沿着那个碗边转了一圈，我觉得这个行为也特别不礼貌
0: 啊，
1: 是吧？
0: 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制止他。
1: 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制止？
0: 我就告诉他嘛，我说哎，不对不对不对。
1: 那你假如说你不是家人的话，一般我都不会特别直接指出，我怕别人尴尬，怕别人会觉得很烦。嗯、我想怎么吃爱怎么吃，关你啥事儿？
0: 就你那些口。啊，那个青年问我们电脑支架怎么卖？
1: 哪一个电脑支架？
0: 就这几个不卖，我们还得用呢。
1: 这是电脑支架呀，我以为是配套的，你知道吗？
0: 这个后面这个
1: 啊，后面那个啊，
0: 你要搜电台专用支架就可以了。啊、电脑支架这都有卖哈，网上比较多、嗯、啊。看你喜欢哪个品牌啊？
1: 是的。
0: 没哪儿说话说到兴头上，被提醒小点声。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嗯，
1: 没说完吃饭的
0: 哦，吃饭您再说，
1: 就是把筷子放在嘴里面，
0: 哦，这个习惯呀，有点太习惯了，知道吗？ 虽然说都是入口的东西，
1: 不一样吧？感觉吧，
0: 不一样。缩到块头，
1: 对，
0: 真是绝了！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养成的坏毛病？虽然说咱是那个聚餐式，咱中国人好像都是这样的，放进嘴里面，放进嘴里面啊。
1: 嗯，
0: 你知道吗？有个东西叫公筷，以前都用。
1: 是的，
0: 真的是两副筷子。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朋友？
1: 嗯，
0: 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就那个小浅的呀。南方呢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嗯，
0: 北方呢基本上就用浅的就做饭盘了。
1: 哦，对，我发现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南北融合了一下。
1: 嗯、
0: 那个这个东西在于哪儿呢？以前是在于就是这个盏、碗、
1: 嗯、
0: 浅这三个东西，还有你看器皿的皿，它也是就这一块
1: 儿，嗯，
0: 就是同一时代出来的，就是南北方一融合。
1: 嗯，
0: 南方的朋友们呢喜欢喝茶。茶那个上面呢，就有的时候就有一小碗儿，
1: 是的。
0: 然后那个盏呢是叫骨碟儿，
1: 哦，那还有专门的那个叫法。
0: 其实呢它是四件套，
1: 嗯，
0: 一个很大的，真的是四件套，一个很大的盘子，
1: 嗯嗯，
0: 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哦，
0: 一个中等的浅的，就是放在那小碗下面的，
1: 嗯，
0: 一个碗是用来喝汤的，
1: 对，
0: 然后是用来吃饭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杯子，就这几样，
1: 嗯，
0: 你是用来喝茶的。
1: 我一般都不怎么用，
0: 哦。
1: 一次性杯子加一双筷子就搞定了，你知道
0: 吗？啊，然后你看大点的饭店，嗯，大点的这种就是星级的饭店，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准备就是那几个
1: 比较丰富，嗯嗯，
0: 三四个刀叉剑戟斧钺钩叉都有，真是哈。
1: 嗯，
0: 说的啥什么？
1: 锅碗瓢盆呀，
0: 锅碗瓢盆啊，这是哈，就是那种情况的。
1: 嗯，
0: 还有那个一定要记住哈，有的饭店会给你们配那个筷头。
1: 对，
0: 一次性的筷头，
1: 哎，我觉得那个特方便，
0: 很好
1: 啊，
0: 哦。家里面也可以大量去买，
1: 的确。不过家里面现在又有那种消毒柜儿，
0: 嗯，
1: 就一般的情况下，你放消毒柜里面，你就会安心很多。
0: 嗯，对，
1: 消杀一下，
0: 那就是高温煮呗。
1: 嗯，
0: 我们家就定期会煮一下。
1: 我们家也是，不过我的筷子和大家区分开的，因为我事儿多。你
0: 哦，你这样的吗？
1: 对，
0: 吃饭不能张嘴。
1: 对，而且我自己就是特别，我不喜欢用木头的筷子，所以我的筷子是不锈钢的。
0: 你和我妈一个习惯，我妈就是那不锈钢的，
1: 对，就容易手滑，你知道吗？
0: 每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是的，
0: 妈妈奏乐呢。哎呦，真是哈。
1: 嗯，
0: 行，咱就分开了啊。
1: 哦，他说现在来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还把醋碟儿叫这个盏。
0: 嗯，
1: 哦，
0: 小温，你看，
1: 我记得小温卖那个一次性餐具那个是吗？
0: 家里面就是纯卖这个的吧？
1: 啊，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听众是卖这个的。
0: 是是是是。
1: 嗯，
0: 以后我们要是咱博主广电大排店开业的时候，就从你那儿进货。
1: 哎，可以可以，在楼下开大排档的时候啊。
0: 嗯，
1: 沙县国际可够心急，一双一次性筷子，透明的一次性杯子。
0: 那你和那种大料理不是一样吗？
1: 更多的人叫浅子，啊，就是那个盏叫浅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一盏啊，有的那个它那个大，
1: 这应该是就时期不一样，叫法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它有个是统称，就是融入文化。现在咱都叫碗，
1: 嗯，
0: 我先拿个小钳子，就是拿个小碟子。那南方就是骨碟儿，
1: 对，
0: 北方人叫碟子。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有一个就是吃烧烤的时候啊，会放那个叫干碟儿。
1: 嗯，
0: 那叫调料就放这个小
1: 油碟儿，
0: 对，油碟儿这样就放这个盏子上的啊，
1: 就是四寸的小碟子，其实就是，
0: 嗯，
1: 哦，
0: 勺子还有讲究呢，真是，
1: 就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那种四寸的，
0: 哦，就几寸啊，那这不冷不大，就是大家可以看哈，四寸你就比吧，好不好啊？那都挺大的了啊。
1: 好，您继续刚才的说。
0: 勺子
1: 群里面那个，
0: 群里面哈，
1: 嗯，下一个了。说哪了？
0: 说话说到兴头上，被人提示小点声啊。这个
1: 怎么说呢？就是角度不一样。
0: 注意注意，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是要提醒别人小点声，这个习惯是吧？
1: 啊，被提醒小点声，他是被提醒。
0: 是被提醒还是你提醒别人小点声？
1: 他是被提醒的那个。
0: 哦，被提醒小点声啊。
1: 嗯嗯，就是我一般不会，就是我会等他分享完这一件事情之后提醒一下，
0: 嗯，
1: 小点声。就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去咖啡店就是喝咖啡，然后呢我们俩坐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但当时那个下午呢就是人特别少，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里面几个店员偶尔就是两三桌的那个顾客，然后他就在那跟我说家里面这个家常，
0: 嗯，
1: 声音特别的大， 然后全屋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尴尬，但我又不想打断别人，我就说咱们声音小点。他说完的时候我说的，但是我从那之后就是我发现我说完这句话还是没用，我再也没有和他去单独去过咖啡厅。就是别人的习惯你很难去改变，
0: 你找个包间儿。说以后你看我呢，就现在为什么吃饭非得要去包间儿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是这个情况，
1: 别太吵了，
0: 就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就那卡座都行都好一点。
1: 对，
0: 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啊，现在出现一个毛病，就是那个大厅里面，
1: 嗯，
0: 是这个饭店，如果说我们去吃席
1: 啊，对，
0: 吃席，但凡吃席有那个就是屏风
1: 啊，
0: 它是有屏风，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让服务员说你好把这个
1: 屏风
0: 拉一下，
1: 嗯，对，
0: 这个屏风虽然说你看着它就是那样啊，但是那个声音传过来之后确实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不到彼此，有一个隐秘性在。
0: 嗯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店员说正听兴头上，咋声音小了呢？
1: 而且我真尴尬，就是对方分享的有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些事情嘛，
0: 哦，
1: 然后就如坐针毡，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很难受，
1: 就是大家都很安静，仿佛就在听他说这个事情。
0: 那真的是，你有的时候你先就看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别人时不时瞥你一眼，瞅你一眼。
0: 这个确实是，你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嗯
0: 啊，你要适应这个情况。
1: 我奶奶说话声音特别大，因为就是她习惯了嘛，一直在就是乡下农村待着。然后，但是我们俩假如说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进门之前我说奶奶，咱们小点声说话。
0: 哦，
1: 提前
0: 友善提醒
1: 说一下，对、嗯，
0: 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言语。这个已经以前教过啊，
1: 就太安静的地方就不行。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随便，对吧？你咋了？
0: 我不知道。那突然嗓子老痒痒，
1: 这个
0: 缺酒了吧？可能是，
1: 有可能。这个橱窗好货，这个朋友说想给我们俩每人一个鸡腿儿。
0: 华城，我们是小编嘛，还送鸡腿儿？小编才送鸡腿儿，我们俩要肘子。大走吧，是不是？
1: 另外群里面朋友说爱吃香菜，说是不是还有折菜嘞？菜刚上来就折的了。就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办事儿嘛，乡下办的嘛，然后我就发现村里面有个老头，就老爷爷，
0: 嗯，
1: 他拿着他们家桶来的，我震惊了，你知道吗？
0: 收杂菜吗？
1: 就是你还没开始吃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我觉得把这个桶先收起来，你别人看见，对吧？然后呢，就是刚坐下刚开席，他就把这个桶呢放他的就是板凳旁边，就是大家谁从那过都能看到，你知道吧？
0: 就纯纯家务事儿，全
1: 特别不礼貌。
0: 哇，桶是收泔水的吧？两种情况。
1: 嗯，
0: 那个桶基本上都是收泔水的，那就是别人桌剩下的什么骨头什么东西的，他说拿回家喂狗。
1: 对，但是那一刻，比如说别人就是刚开始开席，你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这么
0: 提放在
1: 这么显眼的位置。
0: 对，你先放旁边。
1: 是的。
0: 等会儿收的时候你再过来，这也行，知道吧？现在以前那就是多了，谁家办事儿啊，就是收那个收折菜嘛，收杂菜哈。
1: 嗯，对。
0: 然后呢，这叫折罗啊，那就过年的时候叫折罗，这边席面叫什么哈？然后呢，东家就会挨着送，就是各家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那就是没吃过的菜，
1: 嗯，
0: 也会给你送，或者说刚一两口那个菜，
1: 嗯，
0: 也都是会送。
1: 但是我们俩说的也是，就是自己觉得不太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就每个人的接受度可能不太一样，
0: 是
1: 吧？是
0: 的，华城这朋友说真给你们加鸡腿儿。
1: 行，我们俩特爱吃鸡腿儿。
0: 对，我爱吃鸡，真是我看见鸡它跑不掉。
1: 对，还有鸡蛋，你知道吗？
0: 哎，真是。
1: 来到哪儿了？就是，哎呦，
0: 嗯，
1: 不能随意超度他人。
0: 你少说点吧，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真是。
1: 他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比如说你老是教育别人，
0: 嗯，
1: 是吧？
0: 应该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不要为他人指点迷津。
1: 嗯。
0: 我们俩
1: 不要改变别人的人生。
0: 这个就是他应该有的因果。
1: 对，我们俩太坏了，一直都在这儿。
0: 我们后为人师，因为什么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面前坐的没有人，
1: 嗯，
0: 没有实质的这个实人，就坐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聊的时候，尽量能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感觉，
1: 对，
0: 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你看，我们如果说坐在一桌，
1: 嗯，
0: 就别人怎么说。他表达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不会打断的。
1: 对，我也是，我也
0: 是。真人见面的时候不会这样。
1: 嗯。
0: 但在网络上，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表达出自己的感觉，感同身受， 便是好友。
1: 对，
0: 好吧。
1: 还有就是，假如说别人问到啊，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呀？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再去给对方提建议，就不是超度和建议了，
0: 哎，
1: 对吧？就不是超度了，就是建议了。
0: 现以前我会这个就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现在他不张嘴不问我，不让我提意见，我就不会提意见。
1: 我也是，我就是担心，就不是说关系不太好，就是说我怕别人就是此刻想不想分享，不想说，
0: 嗯
1: 嗯，又有边界感一点。
0: 优树美女主播，我好像在学校碰见你了，
1: 是不是亳州一中的时候碰到的？就是高考前两天。
0: 一米吗？
1: 嗯，优树的。也是那些，应该是亳州一中，嗯，
0: 是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哦、
1: 对，就是我，
0: 你们的、
1: 啊、好眼力啊！
0: 你问他要签吗？
1: 好眼力、
0: 啊，要签名啊！这是，嗯，
1: 爱吃香菜说人生就三件事啊，
0: 嗯，
1: 一件十二瓶，三件
0: 三十六，
1: 我没听懂，
0: 啤酒
1: 哦哦哦，
0: 一件十二瓶，三件三十六嘛，真是，哎呦喂，
1: 天哪！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别轻易给别人提建议。
1: 哎，对，就是可能咱们年轻人会这样注重一点，就是像妈妈他们，我之前跟你分享过说、
0: 嗯、
1: 啊，你不要别人想不想结婚就是别人想的事情，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0: 嗯、
1: 别人要不要生孩子有别人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去关心，因为关心则乱，别人就会认为你在提建议。
0: 哦，别过度关心。
1: 对，
0: 再说阿姨给我介绍个对象嘛，就是好，
1: 哎，可以，
0: 对，那行，
1: 嗯，
0: 别操心别人的事儿、
1: 嗯、对，
0: 是啊，
1: 嗯，
0: 看有没有和你挂钩，给你挂钩的话，你就多操心操心啊。
1: 但我会操心我弟的事儿，
0: 你肯定会啊。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说，长辈去给晚辈去分享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就为了你好，我竟然会用到这句话。我当时打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赶紧删了。你知道，
0: 发现自己逐渐变老了。
1: 对，然后赶紧删了。
0: 嗯，因为你经历过的，你就不想让别人踩这辙嘛。
1: 嗯，是的。
0: 但是你他不让他踩辙，他永远学不会。
1: 他永远不会回头的。
0: 嗯
1: 嗯，
0: 在大问题上别出问题就行。
1: 对，
0: 别着急。
1: 我也是觉得，嗯，是的。
0: 你万一你说个大破天，我也讲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我毕业的时候。
1: 嗯。慢点，
0: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嗓子不好，
1: 嗯，一直到现在都没怎么好过。
0: 不好意思啊，
1: 嗯，
0: 当年毕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己身边的好多朋友啊，
1: 嗯，
0: 让我考一个试，我不去考，然后呢，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把什么资料，每年考试的这个情况
1: 塞给你，
0: 对，塞给我，
1: 嗯，
0: 然后都送到家里面都去。嗯，都是这种情况了，对我特别好，就家里人讲，就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讲、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干这个，
1: 哎，会
0: 啊、嗯、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完这个之后你以后就不用愁了，
1: 嗯嗯，
0: 我说你干嘛干嘛干嘛了、
1: 哎、
0: 类似
1: 的，会有这样的
0: 这种情况，我当时我就说我不，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我是一个堂堂的年轻人，
1: 嗯，
0: 我要感受世界的美好，
1: 嗯，
0: 我要向往夕阳西下的那种感觉，
1: 你就和小米一样，
0: 哎，说完那句话，说完那句话，
1: 小米，
0: 然后自己感觉自己老有范儿了、
1: 嗯，
0: 然后就不去干。过了有三年，
1: 你后悔了？
0: 非常后悔，因为这个从事这件事情的人呢，嗯、都已经步入
1: 飞黄腾达。
0: 不说飞黄腾达，已经步入正轨了。
1: 嗯嗯，
0: 是我羡慕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只见过一次面。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说：“你呀、啊，考个那个特别好。”
1: 嗯。
0: 我就去干了，
1: 然后呢？后来觉得怎么样？
0: 然后加油就开始干，
1: 嗯，
0: 后来落榜啊。
1: 我以为你说你后来觉得，哎，当时幸亏干了，你知道吗？
0: 不是，然后后来落榜、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就经过几次的挣扎，我逐渐的发现，确实是哈。
1: 哦，
0: 这个不要美化自己没选的那条道路。
1: 嗯，对，
0: 学会了一个经典哲理，
1: 就和不要美化你没选的那个人一样。
0: 对，
1: 知道吧？火车摄影师说：“回复我主播，你前面有发消息吗？
0: 我们没有看到。
1: 你是不是发了一些违禁的词？可能被平台给禁掉了，嗯、没看到。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嗯，
0: 长得挺帅的啊，啊。
1: 那我不得不点开了。
0: 老帅了，你看一下吧。
1: 这是动漫
0: 我们是管理员，
1: 这是小红书动漫的一个角色，这一个角色吧，网红。
0: 哎，那个图，
1: 这不是小红书吗？
0: 这是啊，
1: 这不是吗？右下角。
0: 哦，找的账号啊。
1: 嗯。”
0: 行，爱骑摩托车，你这说的是啊？
1: 熊猫啊、是个英卡，说我也一样，非要我当老师，我就不。 但是教资我考了也考过了，就是不去当。昨天我妈还说，我妈说你能不能去当老师啊？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身边有一位就是当老师的好朋友，他就建议我这辈子啊，下辈子啊，千万别当老师。
0: 哎呀，我不能笑，一笑嗓子痒。为啥呢？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一行不会建议小孩去学这个媒体啊相关专业的。那比如说你就是学哪行，就不让孩子去触及哪行，一样的心情。
0: 对呀、啊。好了，看到他的问题了啊，回应摄影师说。可能管管啊，关于主要在科技学校炼化路那头电改模电模改装、扎解、手彩，还有对面梅哲姐的电模翘头的那些事儿。
1: 前段时间就有人反映过啊，
0: 对，
1: 就是目前呢，我们博州市也在严查这个，而且在突击检查，会抽查。
0: 嗯哼，
1: 就是如果说你还是这样，我们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比如说你爱扎街的，爱翘头的，就千万别这样做了。
0: 注意哈，
1: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0: 这和闯红灯是一个道理。
1: 对，
0: 爱翘头帅那个几秒，这和闯红灯是一样的。
1: 重点是，你知道吗？可能我不太懂，我不觉得帅。
0: 哎，我也不觉得帅。
1: 对，
0: 但是自己很刺激，你不就要求刺激吗？就这个，我们俩还特意说了，让你去个赛道那儿去看一看。
1: 对，是的，你要是想玩这个，就是热爱这个，就专业赛道。就千万别在我们的街道上。
0: 你实在不行，你到李永昌去坐那卡丁车，速度也快。
1: 对，
0: 飙两圈。然后呢，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啊，帅呢，一定不是你装出来的，由内而外的才叫帅。上次就和李克老师分享了，
1: 是的，张永杰老师。
0: 哎呀，好，哎呦，有点客气，他有点烦我了，叫张姨。
1: 好的，张姨。
0: 哎呀，以后就见面就叫张姨吧。我今天来的时间我就叫和你
1: 说，我叫李叔，
0: 不能叫李叔。哎呀，这
1: 那，
0: 哎呀，
1: 小温说不要群体盲目。啊，别人一个说好我可能信，但是很多人都说好我一定不信，怎么可能没有差评呢？事情不一样嘛，比如说你去一家饭店，那肯定就是大部分人说好吃就肯定是适合大众的口味，对吧？那肯定也有说不好吃的个别。
0: 你是这样的，小文，你肯定在这件事儿你吃过亏。
1: 对，
0: 所以说你才敢这样总结。
1: 就是他可能小温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一定不信，就是说我要打个问号，我要先去考察一下，考量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就不能说盲目的去相信。
0: 对对对对，盲目也不能相信，也不能自信哈。翘头又丑又尴尬。
1: 我也觉得，你知道吗？
0: 小
1: 丽，真的。
0: 哎，你那哥哥小豪在不在？真是。小丽，小豪，
1: 我也觉得。
0: 你看过那没有？
1: 我看了呀，四驱列车嘛。
0: 四驱兄弟
1: 啊，四驱兄弟。
0: 哦，小豪，小丽。龙卷风啊，就那个，就是米线都不付，那你肯定是去哪家店了？米线没做熟哈。
1: 是的。哦，火车摄影师又说了啊，没人管了，上回才查出一批，拆掉了原装的他们，然后到我们学校对面的九号店进行改装，改回来电机还有其他的零件。
0: 嗯，你这样多多举报。我们这儿也接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会反馈到说办就办节目组。而且呢，每次的信函都有我上通，你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处理啊。首先这一点啊，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会非常重视啊。
1: 是的，啊，小文说短视频打卡很多啊，就我那晚不熟。哎，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就所有人说就是此景点必来，什么不去的话遗憾终生。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赛里木湖，
1: 就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然后有一个景点啊，就是花费了好久去排队，就是登了一个很高的楼，就是花费了好久去排队。我在登楼的过程中就已经心如死灰了，你知道那种。然后到那一看，我说就这儿。
0: 你不会去的是武汉吧？
1: 不是另一个地方，
0: 另一个楼是吧？哎呀，行。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有的时候啊。心理期待值，你就当它是一个名字开始。
1: 是的，
0: 不要抱有太高，因为太大的期待值就会造成太大的失落感。
1: 对，
0: 好吧。
1: 好，我们继续提问啊，待会儿回来之后再回复大家。
0: 对，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下班点行车路上呢，注意自己的行车速度啊。那些翘头的那些半桌，叫你扯的，赶紧给我拧灭啊，好吧？
1: 好，
0: 好，稍作休息，今天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
4: 桃花开始之区，花雕居城，置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区块，采用六七制区法，把握最佳制区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区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区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您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八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非常感谢大家。老规矩啊，老规矩，来关注一下主城区路况啊。
1: 首先关注到
0: 说这个自来水问题哈，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哈，得烧，而且呢，这个水质的问题我们也在反映啊。好吧，关心的我们都关心哦。
1: 而且今天我就有。

0: 环境提升、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那目前呢正在稳步的推进。如果说这个项目就是今年12月底可以正式投入运营，然后到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像郭北那边，或者是我们亳州城区的这个储水能力，就是处理水的这个能力会大大提升。到时候我们的就是可能我们评论区就不会见到有群众说啊反映这些东西了，
1: 就会说哇哦，好好喝哦。水真棒嘿，
0: 有点甜。
1: 哇哦，我们只是搬运工。
0: 是的，来，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还怎么样啊？
1: 嗯，
0: 今天还是十分的畅通的。哎，一直到紫苑路那，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双向两车道，目前呢是有些车辆增加的状态，因为现在是正值放学嘛。然后在我们九中的南门门口。所以我们通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注意我们就是放学的小孩啊。继续往北看，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我们的郭河魏武大道桥那儿都是十分的畅通。平行建安路呢今天也是十分的畅通啊，看一下有没有车辆增加的一个情况啊。哎，没有，今天就是挺好的啊。欧了欧了欧了，
1: 嗯，因为这个最近这两天通行状态都非常棒哈。
0: 是的，来下一位嘉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西达的和套旺大道两条主干道啊。西达的从南端看起，我在楼下状态良好，宝龙广场梅柳车辆增加。再往北呢，到桐花路少量一个西侧啊，这个十八中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到南万达车辆不多，到耀都路现在是比较平稳，市政府后侧也是比较畅通，光明路、文帝路都是一个绿灯。今天就连大鱼手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你都可以放心的选择。
0: 哇哦哇哦哇哦。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套旺大道。套旺大道现在目前套旺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啊，亳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相对平稳，不必担心进入到西侧路口会有点堵，旁边停的车会比较多啊，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扬州大道比较畅通，紫园路呢不堵，到杜中路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平稳的，在英才中学西侧由南向北方向少量排队。耀都路平稳，平行西的桐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少量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光明路呢比较畅通，文帝路也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立新路在汤王华府门口有些车堵的情况，到乔州万达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城北进城耀华大道主路面上会有一些增加情况，你在通行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平稳驾驶，安全第一啊，好不好？先说个问题啊，稍等稍等，说振兴乡村发展农村经济怎么振兴，有政策出台，而且呢你可以关注到我们882新闻综合广播，关于民生的问题他们会多多涉猎啊，谢谢。好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是的，民琴说安全第一，没错啊。
1: 对，您那个火车摄影师啊，您这个问题上半段已经回答过您了啊。
0: 是的，然后就是要不然让他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吧，
1: 5501234。
0: 嗯，
1: 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直接反映，而且呢，我们也会和交管啊、这个公安这些部门啊一同的去关注啊。
0: 对。
1: 感谢您的提醒，再次感谢啊。
0: 嗯，
1: 看来他很痛恨这个问题啊，
0: 就是又很吵又不太安全，对吧？
1: 对，5501234是吧？对，是的，
0: 对，是的，
1: 1234。
0: 嗯，
1: 就喂，我想反映个问题，直接说啊。
0: 你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对对对，这个桥头的问题啊，我们会跟踪报道，会有主持人反馈给您啊。
0: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有关于今天话题的一个回复。
1: 嗯，这是来是夕颜。说我最讨厌那个同桌吃饭不停翻菜的人，我最讨厌了。
0: 什么是翻菜啊？
1: 一停翻，就是。
0: 我也很讨厌。
1: 朋友们，上桌的菜呢，就是已经炒熟过的了，
0: 就不能翻了。
1: 对，你又不需要再让你再炒一遍了，知道吗？
0: 对，
1: 这所以说就不能翻。
0: 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会翻，出门在外我不会啊。在家的时候我说。
1: 嗯
0: 嗯，天给大家说一下，我要反掉了肉了。
1: 哎呀，这孩子还得说一句哈。
0: 对，要不然我妈会骂我的，你知道吗？就是直接你上手就翻，
1: 啊、
0: 就问可不这样吃饭的吗？
1: 哎，
0: 嗯，
1: 小姑娘真是哈，
0: 对，
1: 不懂礼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翻菜啊，还有一种让人特讨厌哈，夹菜。
0: 就是夹好之后放那儿又夹另一个。
1: 你那叫鸡刀米。
0: 哦，这叫鸡刀米。
1: 对，这是个老语，叫鸡刀米。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叫做骑马夹。
0: 骑马夹是怎么夹的？

0: 比如说这是一盘菜哈，一盘菜从盘子这一头到这一头，用那筷子从中间开始往下插，然后那种夹，起码夹，还有一种呢，台轿夹，就那个筷子，两个筷子从那个盘的底部开始伸进去，就跟你翻菜一样，
1: 一样的一个道理。
0: 那翻起来之后，你再夹，掏那里面热的，就那种，
1: 这的确很不礼貌。
0: 还有一种过河夹，什么意思呢？就过河，就是你这盘子吧，你到你面前，这是东方的菜，然后你非得绕过这个主菜。到那个西方的那一块去，然后把那菜给夹过来，这叫过河夹。因为你夹完之后，别人吃的那一块到他面前，他不一样，知道吗？
1: 对，就很反感啊，
0: 非常不文明。
1: 就假如说，比如说这顿饭吃完了，结束了，哎，你突然间还想吃那道菜碟啊什么，你就随便随意夹就没事儿，对吧？
0: 我和我闺女都说过这句话，
1: 就真的很不礼貌。
0: 对，这个夹菜一个方面，我女儿呢，要是喜欢吃什么东西，她就。很劲儿吃，跟我小时候一样。
1: 我还是嘞，气还得很。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锅里碗里还没吃完呢，就看着锅里了。
1: 对，
0: 我严正的批评了他这一点。我说、啊、闺女，你这道菜，你吃完碗里的，如果说锅里没有了，咱再点一份都可以。
1: 对，
0: 你不要碗里没吃完，你就从锅里再往碗里夹。这样非常不礼貌。
1: 的确是的，
0: 他那吃那个泡面，尤其是吃泡面，我也不是小朋友，哎呀，吃泡面，小时候传承这个习惯，咱也爱吃泡面，那泡面咯，然后呢到碗里了，开始吃，吃完之后呢还没吃完呢，又开始又加一顿，我给我停，我很严厉，给我停，把碗里吃完再讲啊，好，我们家里面就知道了。就这道菜，我们下意识也不说，我们就不夹了。
1: 就是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刚开始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定要立刻纠正。
0: 小烈说20出头了，你都有小孩了，
1: 他都有仨了。
0: 对，老大叫老大，老二叫老二，老三叫诺诺。
1: 对，
0: 比如20出头，我20出好些头了。
1: 你得说到吃饭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礼仪，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可能像我们平常人啊，就是注意不了太多的这个礼仪文化，但是一定要讲礼貌。
0: 对
1: 吧？
0: 这点一定要谨记，
1: 就保持干净卫生，这点太重要了。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我夹个菜，然后从其他两个菜面前过嘛，然后这个菜上面有那个油脂，我从这个菜滴到这个菜，滴到那个菜，就那种。
0: 你知道这个？
1: 这
0: 有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特好玩。
1: 这叫什么？
0: 吃饭的这个事，这些琐事啊，我还真了解点。
1: 你是拍那个段子的时候？
0: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好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听别人讲不同的版本。
1: 对，这叫啥？
0: 这叫渡河桥。
1: 为啥渡河桥？
0: 就是骂人那种说法。你渡奈何桥呢？从这儿到这儿啊，
1: 边走边撒是吧？
0: 对，你边走边撒，你到这儿你，因为孟婆汤嘛，孟婆几汤渡本市。来世再难享今朝，
1: 对，
0: 就是这样，你就开始你这夹过来嘛，它是一道菜嘛，就是现在你从这头到那头，你这辈子想过完是吧？你非得哩哩啦往这儿，
1: 太会骂了，你知道吗？
0: 对，这个有文化的人骂人就是不一样，是吗？
1: 就可以用纸巾的底下接着一下也可以。
0: 对，你要比如说你真的想吃那道菜，你要么就起身，
1: 对，
0: 然后你拿着你的碗儿，
1: 的确是
0: 去夹也都行，这种可以。
1: 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啥了，就有一次我去吃火锅，和一个同学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火锅，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的闺蜜，
0: 你看这和你这是差不多吧，
1: 想到一起了，就是我和我的闺蜜请一个同学，我们俩同时请他吃饭，然后对面的同学我们不太熟，就是因为他帮了一个忙，我们俩就觉得要感谢一下别人嘛，就请吃饭，然后就是不熟呢，我们俩就是用公筷的，因为假如说只有我们俩比较熟悉了，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了，然后不熟呢，我们俩用公筷，他就看到我们用公筷了的时候没有用公筷，反而拿着筷子就这样直接夹，也能理解，对吧？没把自己当外人，然后他在那个火锅里面从这里抄到这里，从这里打到那头，你知道吗？就是他，比如说他捞他那个喜欢吃的丸子，他从这边捞到那边，从这边捞到那边，就一直在找，
0: 一直在翻，
1: 疯狂的寻找在里面，就仿佛像一个打捞的那个打捞员。
0: 最近那空没勺子吗？
1: 啊，
0: 那个不用有空勺吗？
1: 我没记得，我当时好像没勺子吧，没注意呢。
0: 哪家火锅店不配勺子？
1: 我想起来了，你说勺子，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闺蜜就使了一个眼色嘛，我们俩说。就很无奈，我们俩就同时他说：“哎，你们俩吃饱了吗？”然后我们俩说：“对，我们中午吃的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勺子递给他之后，他就还是不用，
0: 还用筷子。
1: 对，我们说：“哎，这有勺子，你可以用，这样方便一点。”
0: 习惯了，看来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也不知道我那个同学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应该不会的。
0: 火车上也是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好的啊，
1: 什么？
0: 就是、我就不给你回复了哈。接下来让我们反映到其他大队啊。
1: 交警铁骑五大队。
0: 那你小烈这个比你那还猛，吃火锅夹到嘴里面不热，放进去煮煮，我的朋友干的。
1: 我真服了，就不能直接扔了呀？
0: 对呀、啊，你这嚼完了，你再问。你在丢碗里，你真的是
1: 服了。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比如说你夹到碗里发现哎这没熟呢，你放进去了，大家都能理解，自己家人，
0: 自己家人有的时候也注意，
1: 我们会直接让你放进去，没事没事、哦、对，但是你和外人在一起就肯定不会这样了。
0: 这个事儿做什么不奇怪呢？两个人，你和你最亲密的那个人，然后你们俩坐在一块，两个人你知我知就行了，没有第三人知
1: 啊、
0: 因为你俩只要同意了就没啥太大问题。
1: 嗯，是的，
0: 是吧？你不说我不说也没人知道。
1: 嗯，
0: 但有三个人呢，你不说我不说他说，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好，
0: 就是你不在意我不在意他可能在意，
1: 对，
0: 那个人也是这样想的，你不在意我不在意可能他在意。
1: 这就好比我刚刚说三个人的火锅嘛。
0: 对、你那个就是这三角，虽然说最稳定吧哈，
1: 但是真的很难受，因为有你又不建立在不熟的基础之上，
0: 嗯，
1: 对吧？你在从这里面打捞在这边，从这边打捞到那边，
0: 好，是打捞对的。小小布丁呢？看一下啊，
1: 哎，到哪了？
0: 就是西岩下面，
1: 嗯，
0: 那天夜里饭店，
1: 那天夜里啊，饭店说那划拳的都是的啊，声音都好大，还特别影响别人。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就是尤其到了夏天，你比如说夜市里面。或者说像吃小龙虾喝啤酒的地方就是太常见了。就一般情况下我会这样讲，假如说我去到一个饭店，觉得大家那里太乱太吵，不适合我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吗？我就会换一家店去吃。因为有时候大排档里面就是这样的，它氛围就是那样的，
0: 很吵，
1: 对，
0: 特别吵，那吵的你受不了。
1: 那有的时候我就爱那种热闹感，有的时候就不爱。
0: 那这个我有的时候你就看吧，这段时间如果说和人接触比较少，那就爱点热闹。
1: 是的，
0: 如果和人接触比较多，那就不爱热闹。
1: 嗯，对。
0: 你在酒吧里，
1: 我发现了是这样的啊。
0: 你就你看，你这个哈，你在酒吧里工作的人，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是比较闹的那种酒吧，
1: 对，
0: 比较嗨的那种酒吧，你休闲比如说玩的时候就去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图书馆，
1: 嗯，
0: 什么大自然，
1: 嗯，
0: 找点安静的地方。
1: 对，
0: 你不可能再去。
1: 是的，就像我们俩此刻在这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说，你不可能回家之后，不不不，可能一直说。小烈说推荐一个兔子肉哪家好吃？
0: 你上老姐那边。
1: 我只知道这个第一个，我知道就是阿福兔肉，我也听别人说好吃。
0: 对，我前两天才买这兔子，我觉得不错。
1: 哪家？你说的哪家？
0: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是给阿福兔肉打广告哈，我好像也是买的他家。
1: 就阿福。
0: 对
1: 对，
0: 它是连锁店嘛？
1: 啊，是的，而且它应该是有这个非遗的。
0: 对对对对，
1: 百年非遗。
0: 你去平台上搜一搜吧，
1: 就北门大街那边。
0: 对，
1: 嗯，
0: 你就到老街你逛一圈，你说哪家的小泡肉卖的好吃？
1: 嗯，
0: 一说就是行家。
1: 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那个啥，我就喜欢吃那个兔头，但我们家人就除了我和我妈，其他人都不吃。觉得咬不下去兔兔，你知道吗？
0: 我狠不下心。
1: 对，
0: 哎呀，我无所谓，我对那个东西，我哎强烈的爱。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买一个，我每天早饭青椒，
1: 早饭开吃兔肉，
0: 青椒炒鸡蛋，最后加上点兔肉。
1: 哇，你们起得好早啊！
0: 真的真的
1: 吃得好好，
0: 卷到饼里面去。
1: 嗯嗯，
0: 哇，
1: 哎，你这个叫卷馍。你以后就是我们楼下开大排档，你开早点，
0: 太难了，知道吗？
1: 兔肉卷馍
0: 啊，你是吧？就很好吃。要是我那个我的早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1: 丰盛的，
0: 丰盛，
1: 好丰盛。
0: 我们家早餐仨人做三遍，
1: 因为三个人吃的都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我妻子呢早餐吃的比较少，她有的时候会搞两个鸡蛋，然后一杯咖啡，她拎着她的就去了。我也给他煮鸡蛋吧。
1: 嗯，
0: 我女儿呢，有的时候喜欢喝点带汤的。
1: 嗯，
0: 还喜欢吃我喜欢做那个炒馒头。
1: 哦，那个很香。
0: 对，然后我就每天给他做炒馒头。
1: 嗯，
0: 然后炒馒头这个你也得配点喝的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冲个鸡蛋茶什么类似的哈。
1: 嗯，
0: 然后或者说烧点那个开水给他们冲个燕麦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哇，特别养生。
0: 对啊，然后呢，他最近迷上了咱单位的这个馄饨。
1: 哦，好吃吗？
0: 对，好吃，很好吃。然后呢，这个 吃馄饨呢，我早上得给它下嘛，下完之后那个馄饨的汤就不能煮鸡蛋，还得另起炉灶煮鸡蛋，煮完鸡蛋他们俩吃完之后，送完孩子之后，然后我再收拾我自己的。
1: 哦，
0: 我还得给自己搞点吃的。
1: 什么条件啊？
0: 就家里面有什么就做点什么。
1: 嗯，那你我想知道，就是您是几点钟起床呢？每天
0: 七点六点多。
1: 哇，你起得好早。
0: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呢和大家的可能有点不同。
1: 就是你的和我们不同，
0: 对对对，
1: 我是正常的。
0: 对，有的是行政班，我们也做行政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有调休嘛。
1: 就是他，就是你这个节目，因为广播这个特性。
0: 嗯对，有调休，有直播，有非直播，有录播。
1: 你像我们，就是我是正常的行政时间
0: 啊，行政班的，就是啊。
1: 那其实我做这么多移动全程，我也得改成你这样的。
0: 改呀，大中午的，我去家里接你，咱俩过来上班啊。
1: 但是你真的是六点多起床，做这么多人的早餐。
0: 不分时候的。
1: 啊，有的时候也不做是吧？
0: 有的时候孩子指定。
1: 哦，我要吃什么？
0: 我要妈妈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0: 啊，他妈就起，我就就这样这种情况，
1: 挺好的，
0: 好吧。
1: 像我们家都不是，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虽然说六点钟起来做饭了，就她做完早饭之后没人吃，然后她还在坚持着做，你知道吗？就我爸就喝两口粥，就走了。
0: 哎，你们是没有这个吃饭的习惯吗？
1: 来不及呀、啊，比如说我对象他，我们俩就是早上特别赶。就是他也很赶，我也很赶，因为我们俩起来的比较晚，
0: 啊、
1: 哦，就哪怕就是去上班了，就最多了也是拎着一个什么吃的东西去。
0: 那你们还是不行。
1: 然后我一般都是咱们单位打完卡之后我再吃。
0: 我都是饿醒，都是。
1: 我也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八点钟你饿了那一会儿之后你就好了。
0: 我是一直饿，这是。
1: 我是好了，我到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有可能就八点钟，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我想。怎么办？我好饿，但我眼睛没有睁开，我就安慰自己，一会儿就没有这个恶意了。
0: 哦，都这样了。你要是让我得赶紧起了赶紧吃。
1: 啊、哦，这样的。
0: 啊，我就是这种情况。
1: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假如说你身边的人他对吃这个追求不是很高的时候，你的吃就是这对这个吃的欲望也没有很高了。
0: 他们不爱生活。
1: 对，我需要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着吃，我们一起吃。假如说我要吃夜宵，我就必须让对方和我一起吃才行。你也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啊，我妻子就说一句话嘛，说啊，你呀、啊、是我这减肥路上的
1: 绊脚石，
0: 大绊脚石，就是你这，愚公移山的两座大山，你是其中一座。
1: 对，如果他不吃，你会不会不开心？
0: 他不吃，我不会不开心。
1: 你吃的没劲儿，
0: 他肯定不开心。这是我能确定的。
1: 他看着你吃，
0: 对他肯定不开心，因为他不能吃，他严格要求自己。
1: 哦，要自律。
0: 对，那他在这种情况，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1: 小丽说：“你们食堂就是午餐几个菜系，我给你看一下，我真没注意。咱们食堂群我看一下。
0: 我给你这样讲吧，炒菜大概有个八九个，主食类的有两个品种，然后呢乱炖的话四到五个品种。
1: 哦，
0: 就这种情况，他会推出什么精品菜啊？
1: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食堂做的啥，我看一下啊。
0: 你看一下，
1: 日本豆腐，排骨汤炖玉米，家常鱼块，辣椒炒肉，口水鸡，今天有卤牛肉，主食是手擀肉丝面，然后还有我们还有馒头，还有包子，米饭，还有杂粮米饭，我记得是。
0: 就光菜系八个，但是那个你没说
1: 花生米，
0: 素菜没说。
1: 对，素菜没说，就是凉拌花生，还有调的素菜，这是啥呀？茼蒿和洋葱吗？
0: 调香菜，
1: 还有面筋，
0: 麻酱面筋，
1: 对，这是啥？豆干儿，
0: 对，素
1: 鸡，
0: 素鸡，
1: 对，还挺多的啊！第一次发现这么多菜呀、啊，这就到那个热菜了，
0: 豆腐啊，
1: 磨，我都会了。
0: 哎，这个，哎，那个是叫麦称是吧？磨，
1: 好健康呀！你看，炒笋瓜，炒苦瓜，炒青菜，炒花菜。炒鸡蛋，
0: 这个小烈说这不是饭店吗？能不能对外开放？
1: 你来我们请你吃，
0: 你来我们请你吃。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定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就和你大学食堂是一样的，
1: 就是
0: 他一样的。
1: 对，但是郝爷说外国人能吃吗？
0: 你来呀，就来的说我们要吃你中午饭。
1: 对，我的卡绝对够，因为我没怎么在这吃过。
0: 对。
1: 我们家就是在比如说从洗发水到牙膏，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全被我撑包了。牛奶、矿泉水。
0: 哇，身为大美女，
1: 那你快来吧，
0: 快来吧，
1: 我最爱美女了，
0: 让李老师请你吃哈，我们俩带着您啊。
1: 哎，为啥你打开这是，就是我，他关注我了是吗？
0: 对，他关注你了，你没关注
1: 他是吗？还是说是抖音故意的？
0: 不是，他肯定是关注你了，他应该认识你。
1: 好，因为你关注我了。
0: 看我的就是加关注
1: 哦，这样的。
0: 明明就是回关，
1: 哦、
0: 是他关注你、
1: 哦，
0: 没关注他。
1: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我回关了。
0: 哎，多了个粉丝。
1: 你多了个粉丝，好爷。
0: 哎，对，好，真不错。
1: 嗯。
0: 我也见过主播，超级大美女。
1: 哇，我没见过。
0: 我也见过，这有啥自豪的？我也见过。
1: 小丽说：“我们自己吃怎么收费？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儿说，我觉得有点贵。
0: 什么叫做内部食堂？啊，小丽，
1: 每月有饭卡会往里面打钱。
0: 对对对，每我们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内部食堂。您要来，我可以请你吃一顿，但是你要天天来不行。
1: 对，
0: 内部食堂啊，好吧。”逛街的时候关注了好久了、
1: 哦，我回关你了。你也是个超级大美女，我就看我就喜欢美女，我赶紧回关。
0: 对，是
1: 刻不容缓。
0: 逛街能认出来小鱼干，那挺厉害的啊。
1: 嗯，
0: 你们是也收费啊？新影评
1: 收费呀、啊？
0: 怎么不收费呢？
1: 嗯，
0: 肯定是要收费的。
1: 但我们单位就是很人性化，假如说你不吃的话，这个钱就放在你的这个饭卡里面了。
0: 对，一直放。
1: 嗯。
0: 有的是有补贴，有的是没有补贴，这个情况不一样哈。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的回复。
0: 说年华说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习惯喝酒抽烟，烟呢往菜桌上吹、
1: 哦、
0: 啊，瞬间呢食欲减半。看来您不抽烟啊。
1: 其实我对抽烟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抽烟就还习惯，我就不喜欢，比如说有人身上有烟味儿。
0: 那完了。
1: 我说的是那种烟臭味儿。
0: 那更完了。
1: 就是他肯定是个老烟民。然后会有
0: 烟枪呗，
1: 对对对，有那个味道，但我说不上来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特殊的味道吗？
0: 不是，就是烟草那个进的味儿
1: 啊、哦，这样的
0: 进的衣物上的味儿。
1: 嗯，
0: 以后那是你这，
1: 你比如说你去外面吃饭，假如说你是坐在那个大厅里面，他那个饭店没有禁烟，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满身的那个味道，嗯、
0: 那你就熏的你也就鼻子瞎了，你也就闻不出来了。
1: 但是你在现场就不会闻太多，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饭菜的味道。
0: 哎，进食欲望特别强啊！
1: 对，
0: 我以为这什么情况
1: 啊？啊啊！
0: 发了好多啊！
1: 这视频号底下咋了？
0: 这个老郑，这个我们来一个一个读哈。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还有啥经济下乡、新农村建设可以下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有关部门去，或者说你看哪个部门比较方便一些啊？你关注你说的这几个。就已经涉及到市政府工作了啊好吧，老郑烤肉筋不错，这是个名字吗？
1: 应该是，
0: 请我下次我们俩去尝尝。
1: 嗯。
0: 莫文斋说雪瑞是不是在家带孩子呢？啥时候回来？八月份回来哈。
1: 不是，他你看错了，他说雪瑞不是在家带孩子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的，
0: 这是小鱼干，
1: 他把我当成雪瑞了。
0: 对，这是小鱼干，这不是雪瑞。
1: 我应该快了，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嘛，两个月。
0: 嗯，他们俩长得不一样。
1: 但是你就不注意看，就很其实挺像的。
0: 哦，
1: 女生就散着头发呀、啊，就很像。
0: 好，
1: 回答一下什么？看不到。
0: 9米6里拼班货车。嗯，看来是一位开车的朋友。
1: 嗯，
0: 回答了你了，就是让市政府听到人民的群众的声音。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会为广大人民发声，
1: 对，
0: 也会为广大人民，发出一些这个政策的解读。
1: 是的，
0: 好吧。
1: 男主播就他自己嘛，的确，就是铁打的男主播，流水的女主播。
0: 我这人也比较气派，
1: 他就是不走，别人拉都拉不走，一直
0: 撵都撵不走那种，知道吗？
1: 有没有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了？还有两分钟，时间不够了。
0: 行吧，有，那就看最后一位吧。
1: 看一个吧。
0: 嗯。
1: 什么？
0: 大丰收。行吧，最后一位别看了。 他们聊的是关于他们的是生活，这个是
1: 对，
0: 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下暴露您的隐私啊。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在生活中啊，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是被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0: 对对对，有些小习惯呢，一定要这个有错就改之。
1: 嗯，
0: 啊，无则加勉。
1: 对，大家相处的时候还是就是多点礼貌。
0: 对，一定要多点礼貌啊。周六周日也有播吗？周六周日没有。
1: 周一到周五。
0: 对，人是铁，饭是钢。
1: 周六周日得休息，
0: 听不一天正常的黑啊。
1: 是的，
0: 啊，两天啊，两天，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30到6:30，悦动全程会陪伴您回家。那么今天的点儿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相约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
5: 火
4: 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高考落下帷幕，家长和考生有哪些心声？
8: 非常的激动，终于绝望了三年，终于得不要在5点多起床，11点多睡觉了。
7: 夏季各类鲜果集中上市，你吃的水果安全吗？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抽检。
9: 叫现切即食水果要标注切制的时间，如果你不标注，消费者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切的？
7: 鸡蛋价格走高，已经突破5元，为啥突然涨价？
10: 现阶段蛋鸡存量偏少，市场货源偏紧，加上6月高温导致蛋鸡、热应鸡产蛋下降。
7: 打游戏还能搬砖赚钱，高新公安捣毁一处全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11: 走人，怪大兄弟们，货你敢接了？
12: 你敢走人？
13: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号下午，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高考征程画上圆满句号。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听一听家长和考生的心声。
14: 我现在正在亳州18中考点的门口，那距离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还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那考场内呢，考生们正在完成最后的作答，考场外早已聚集等候已久的家长，大家翘首以盼，静静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
15: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毕竟是马上最后一场马上出来了，也希望孩子以后能够一举早退啊，考上他理想的大学。
16: 心情很放松，对孩子很有信心。不管是考的好还是考的差还是考的一般，其实在父母眼中他都是父母最优秀的孩子。
8: 希望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无论是考的好与坏，我一直在背后支持孩子。
7: 下午6点15分，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
17: 心情比较愉快吧，主要是感觉一切都放松了，都是3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然后开启了新的生活。接下来都是出去旅游，或者说去工作锻炼一下自己吧。
8: 非常的激动，终于绝望了三年，终于得不要在5点多起床，11点多睡觉了。
18: 怎样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吧，还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师，给了我动力能坚持下去的。
19: 终于结束了高中生活，还是有点不舍，但是以后希望到大学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吧。
20: 接下来打算怎么样放松？
19: 出去玩，出去旅游。

0: 是掌握各类时态与被动语态核心语法知识点，多积累实用万能句式，考场写作直接灵活套用，高效冲刺提分。
1: 做阅读理解不用挨个翻译全文，掌握做题套路就能少失分。带着题干关键词回原文找答案，做题又快又准。
0: 做阅读先看题干再通读文章，做细节题锁定原文关键词定位答案，主旨题重点研读首尾段落与中心句，精准锁定答题区间，既能提速又能提升正确率。
1: 听力和作文短时间最容易提分，每天抽空练听力抓关键信息，作文理顺行文框架，少写错句子，卷面写整洁，稳稳拿到保底分。
0: 每日利用10分钟练习听力，精准抓取关键信息，作文采用开头点题、中间阐述、结尾总结的格式，答题细心，审题抓细节，写作尽量减少语法错误，稳住考试状态，英语成绩稳步上涨。
1: 亳州市珍贵档案捐赠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多位爱心人士向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一批珍贵档案史料，为城市文脉传承注入新力量。仪式现场，胡亚军捐赠《胡杏桥书画选》等书籍10册，任守前捐赠《民国地契》4张，亳州市药膳养生协会张登峰和怀凯捐赠《全国药膳之都牌匾》及相关文件复制件，严勇捐赠《西洋掌》等书籍33册及申遗视频资料。除此之外，捐赠代表还分别分享了档案背后的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了档案移交、证书颁发环节，并集体合影留念。
2: 地契是民国3年到民国5年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是当时这个民间这个土地交易它的一个凭证，它记载着当时的文化，它是一个文化的记载。现在呢，我们把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文化、亳州的历史。
3: 这次捐赠呢，我们已把我们全国药膳之都这块唯一的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捐给我们档案馆，让档案馆呢更好的记录我们亳州药膳的这个发展。
4: 这次集中捐赠的珍贵档案，有效填补了我们国史部分领域馆藏的档案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国史的档案资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对捐赠档案进行专业修复、数字化处理、分类归档和妥善保管，同时依托展厅、线上平台开展常态化展示利用工作，让沉睡的档案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
1: 随着夏季到来，各类鲜果集中上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上销售的水果进行检查，并对热销的热门水果抽样检测，让咱老百姓吃得放心舒心。在市区仙翁路一家水果店，执法人员查看店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水果检验合格报告，是否建立进货台账，并记录水果名称、数量、进货日期等信息。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店铺整体卫生状况很不乐观。
5: 这个环境卫生太差了，你看您那边，另外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是小飞虫。你看您的水果道具，您上面
1: 除了环境问题，执法人员还发现店内的新鲜水果存在标签标识不规范的情况。
5: 第二问题，这个叫即食，叫现切即食水果要标注切制的时间，如果你不标注，消费者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切的？
1: 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把进货查验关，同时规范经营行为。
5: 经过我们刚才的检查，我们发现这家水果店环境卫生较差，存在很多卫生死角。第二个，这个现场切制的水果没有标注切制时间，我们当场下达了这个责任整改和警告。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要求进行整改，要求要进行对你进行处罚。
1: 现场第三方检验机构工作人员还对店内销售的芒果和荔枝进行抽检，样品封存后将会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今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防治、噪音治理、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先来关注具体内容。 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

0: 有一股怪味，还流淌到灵溪湖，请问是什么原因？
1: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水体，就是流动性比较差，特别呢是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然后呢水温升高以后，就会进一步加剧了一个这个富营养化。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看到或者群众，我们从感官上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水体呈深绿色，这块主要是存在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污水处理收集能力还不完善，目前呢，然后就是雨水排口呢会经常出现排污的现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是水利局搞了水系连通的工程。第二个呢，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是申报了两新的项目，现在目前正在准备实施。还有我们这块，然后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也是同时对这个我们城区的水体进行，然后就是定期检测。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当前不少人在城区露天烧烤还进行直播，请问现在市区是允许露天烧烤了吗？
2: 近期这个露天烧烤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尤其还有发现这个直播的这个露天烧烤是严禁的，所以我们也是发现一起进行取缔一起，目前是初次发现还是以劝阻为主，如果再次发现，可能要城管要采取一些处罚措施，或者是进行把这些设施可能要暂扣，都采取这些措施。平常我们夜间也是加大巡查的，也是持续巡查的。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年博诸市初中学院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桥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桥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2026年6月9号至8月31号，天柱山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天柱山两大核心景区门票全免，学生和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鸡蛋价格走高，已经突破5元，为啥突然涨价？
1: 现阶段蛋你存在偏高，市场货源偏紧，加上6月高温导致蛋鸡、热应鸡产蛋下降。
0: 打游戏还能搬砖赚钱，高新公安捣毁一处全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2: 走人，快点去转货！你敢接走？你敢
3: 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和去年价格低迷的行情相比，今年鸡蛋行情彻底翻盘，本地养殖户终于迎来盈利好时节。那为啥鸡蛋突然涨价，后续还会一直涨吗？很多市民还是比较关心的。那下面呢，我们接到养鸡场去看一看。
6: 桥城区华佗镇蛋鸡养殖户王金富告诉我们的记者，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年初，鸡蛋的价格呢一直低迷，忙活了大半年基本赚不到钱，很多养殖户都在硬撑。
7: 到去年行情比较差，到过个春节还卖2万多，但是行情不好，淘汰一部分，所以养殖规模少赔的。
6: 好在行情从今年3月份开始持续回暖，一路稳步上涨。
8: 现在多少钱一斤？
7: 现在5.3块，不过现在都是有规模有6万只，现在每天产蛋4000斤左右的。现在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啊，现在的纯利润每天都是5000块钱左右的。
6: 这好好的鸡蛋为啥突然涨价呢？对此，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的沈周介绍，本轮鸡蛋价格上涨呢，是供需、季节、成本等多重因素叠加引起的。
1: 去年行业长期亏损，养殖户集中淘汰老鸡，不但鸡性不足，现阶段蛋鸡存量偏少，市场货源偏紧，加上6月高温导致蛋鸡、热应鸡产蛋下降。
6: 眼下端午越来越近，食品企业呢大量备货拉动了市场需求，再加上玉米、豆粕等饲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养殖成本不断增加，几方面原因让鸡蛋的零售价持续走高。
1: 本轮涨价为阶段性供需不平衡导致，随着新增菌苗陆续开产，后期供应将逐步恢复，行情可能有所回调，建议养殖户不要盲目跟风扩栏扩规模，规避后期价格回落亏损风险。
0: 玩游戏还能搬砖赚钱，打打装备卖卖材料就能轻松获利，遇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您可要当心了。这所谓的赚钱路子很可能是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陷阱。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就成功捣毁一处全链条游戏诈骗窝点，40多人被抓。
9: 5月25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在工作中发现一款三无游戏中存在异常情况。
10: 一名游戏玩家在某网络游戏中被人诱导充值，累计被骗金额高达11万余元。
9: 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专班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涉案资金最终流入了杜某某、周某某二人名下账户。 面对民警核查，杜某某和周某某起初辩称这笔钱是在游戏中与其他玩家正常交易材料装备所得。
10: 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二人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十分异常，且此玩的游戏呢没有正规的运营资质，属于典型的散户游戏。
9: 民警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二人所在的工作室地点，并实地摸排。随着摸排工作的深入，民警果然发现了异常。
10: 这处工作室规模较大，人员分工明确，极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型诈骗窝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高新公安分局迅速组织统一收网行动。
2: 所有人过来收这份货，立刻接走，
3: 立刻走人，
1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10: 现场抓获嫌疑人40余名，查扣作案电脑40余台，手机40余部，以及大量的诈骗话术指导资料。
9: 经查，自今年2月起，该团伙便以玩家可通过获取虚拟道具并向其他玩家出售获利为诱饵，吸引玩家进入游戏并充值。
10: 该窝点以这个私服游戏为幌子，利用能够这个搬砖打金能够获利进行引流，来诱导玩家进行充值，后来通过这个后台篡改数据来击杀玩家，刺激玩家继续高额的充值，之后再统一的收割骗取这些玩家的资金。
9: 团伙通过技术手段让玩家前期所有投入瞬间归零，玩家投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幕后黑手的手中。
10: 截至目前，该案件经过梳理呢，然后涉案资金高达191万元，行政处罚、刑事拘留40余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9: 警方提醒广大游戏爱好者，私服游戏和三无游戏往往不受监管，后台数据可以随意篡改，所谓的搬砖打金能赚钱大多是骗局的开场白，充值务必选择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切勿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传来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有序推进，整个场馆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
6: 在亳州海洋馆施工现场，全长30米的海底隧道池内水面正在稳步抬升，通透的亚克力观景幕墙在水下出现沉浸式效果，工作人员全程在岗监测，确保注水作业安全规范。
12: 海底隧道正在稳步的注水，标志着项目正式从施工建设转入开业筹备阶段。隧道水深6米，配备智能化水循环、恒温供氧、水质养护系统，后续将引进上百种海洋生物，常态化上演美人鱼表演、水下芭蕾表演等特色节目，同时依托场馆打造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6: 据介绍，除海底隧道外，场馆还配套建设了多个主题展区、互动体验区及科普课堂，可满足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等多元需求，适配全年龄段游客。
9: 昨天晚上，时光里美食街举办211米公益长桌宴活动，2026届高考学子携家人齐聚现场，共享特色美食，共庆高考落幕。
6: 当天晚上，时光里美食街区灯火璀璨，喜气洋洋。211米长桌整齐排列，绵延街区，桌上摆满了亳州特色美食与精致祝福甜品。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免费入席。
13: 祝你今年金榜题名！
14: 在亳州第一次在这么盛大的仪式感里吃饭，我感到特别开心。这条街上汇聚了我小时候很爱吃的很多美食。
15: 铺的是这个211米这个大长桌，也是预热我们考上211，寓意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
6: 时光里美食街作为亳州新晋文旅美食地标，全程免费提供场地、美食和配套服务，以公益形式致敬10年寒窗的莘莘学子。本次长桌宴特意设置为211米，不仅寄托了社会各界对学子圆梦名校的殷切期许，更承载着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将传统升学祝福民俗与城市人文关怀深度结合，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温情文旅活动。
16: 我们主要是想打破传统谢师宴的方式，街区设置可以容纳200多名学生的长龙桌，并准备了亳州传统美食和家乡味道。在此，我们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欢迎大家常来时光里感受老街烟火与城市温暖。
6: 之前我们报道了亳州市儿童医院为一名出生仅有550克的掌心宝宝实施了全省首例外径只有0.33毫米的 PICC 导管的事情。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现在这个宝宝的恢复情况十分良好。6月5号上午，掌心宝宝的父亲严先生带着一面锦旗来到了亳州市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感谢医护人员在宝宝住院治疗期间的付出。宝宝早产的时候呢，胎龄仅有24周加5天，体重550克，体型仅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在亳州市儿童医院经过了90天的治疗之后，现在宝宝看起来已经好多了。
17: 现在就是目前是正常的，是正常，就是后期就是隔段时间过来体检一下，看一下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啥的吧，就是随访。上个星期他称的是4斤6两，但这几天没称，估计也得5斤了，歪歪方方的现在。
6: 严先生说呢，之前孩子身处儿童重症医学科，他和妻子都无法探望，每天就靠着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现在孩子能够恢复得这么好，严先生十分感激。
18: 啊，这个小孩呢，也顺利出院了，也表示着我们可使这个危重新生儿的一个救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后面也为我们后续的一些救治吧，也提到了一些宝贵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后续也会加强这一块这个技术的一个提高，也是对于这个早产的一个健康服务。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光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一时的前途和期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8: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热线的嘉宾，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芬。袁局长，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人社局以及桥城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花喜楼的有一位宋先生咨询，他说7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可以领取多少养老金的问题。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4: 哦，您反映问题之后，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了吧？
5: 嗯，解答了。
4: 我们得到的回复内容就是，按您的缴费情况来讲的话，您每个月可以领取193.5元的养老金。
5: 啊，行行，我知道。
4: 好，那您对于他们人社局的答复还满意吗？
5: 啊，还可以，行。
4: 好，那宋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5: 啊。
0: 好，可能很多缴费的这个群众都想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可以退休之后，或者是到达领取的年限之后，可以领取多少钱？那么关于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计算方式的话，我们有请那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来做一个介绍。
6: 啊，目前呢，我们的城乡居民老人。
0: 好，打断您一下，张主任，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6: 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待遇申领啊，是由两部分组成。就是说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居住养老金，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总体来说就是说我们的60岁之后，我们的群众如果说想领取一个高的养老金待遇的话，我们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累计缴费的年限加上我们累计的缴费金额。在此呢，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宣传一下，我们目前我们全市就是提倡，就是说我们是高缴费，高缴费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呢，我们都可以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60岁以后领取的待遇的标准，取决于我们60岁之前我们缴了多少年，还有总共缴了多少钱。
0: 嗯，您可以声音更大一些啊，网友就反映听不到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个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缴费情况先简单的来算一算
6: 啊。我们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参谋人员呢，我们的养老金为这个基础养老金加上我们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目前呢，我们桥城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每个月191.5元，再加上呢，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是我们每一年缴了多少钱，然后缴了多少年，然后加上我们的补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个人账户所产生利息，这个总和除以我们的139，这来说加上我们的基础养老金191.5元，就是我们最终60岁之后我们每个月能领多少钱，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计算公式。
0: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的留言。有一个网友就说，高新区合同制的教师不给买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合不合相关规定啊。这个我们有请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来做一个介绍。
7: 住房公积金属于这个住房这个就是那个公积金中心，按照法律规定呢，也是需要就是办理的。
0: 好，如果说这位群众想要进一步然后反映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他的社保啊原来是在外地缴纳的，现在转回了亳州，请问可以在哪里查询到社保缴费累计缴纳了多少年？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回访录音。
4: 啊，我们这边政府航空热线，您向栏目组咨询的可以通过哪里查社保是吧？
8: 啊，这个已经那个给答复了。
4: 啊，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就讲线上可以通过网视通，线下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
8: 是的，是的。
4: 啊，好，您对于他们的回复目前还满意吗？
8: 啊，满意。
4: 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

0: 没问题，你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哎，再见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留言，他讲单位社保只给缴纳60%的最低档，是按照哪些规定的呢？后续会给补缴吗？好，我们继续有请王局长。
3: 这个企业缴纳社保的话呢，是按照就是说职工上年度的这个，就是上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来作为基础来缴纳。这个60%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社平工资60%，它是一个最低档。如果说你的工资就是低于60%，是按60%来缴纳，企业必须按60%缴纳。如果说高于60%，应该按照你实际的这个上年度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月平均工资来缴纳。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断缴之后，之前缴的是否会清零？
3: 这个是不会清零的，因为社会保险的话呢，是记录医生、保障医生、服务医生。你在这个全国，就是不管是在亳州也好，还是在省内省外缴的社保，他都会跟你就是说记录，就是说连到一块儿去。这个不需要担心。如果说你断缴了，就是说。还可以往后继续缴。
2: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4: 哦，你好，是我这边吗？
2: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我是跟那个咱亳州那个九民运福老人院这边干活的那个工钱，然后差我们6个人10060，然后这个老板现在一直不给我们付。
2: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声嘉宾，来给您做介绍一下。
5: 你好，
4: 好，啊，你好，你好，
5: 你在亳州县的老人院是吧？
4: 哦，九民运福，九民运福老人院。
5: 九民运福。
4: 哦，三期的对。
5: 三期的，您说的六个人多少钱？1.6万。
4: 6个人10060。
5: 10060。您上面的班组长给你打的可有欠条吗？
4: 有有。
5: 有，然后你这个。
4: 就是我们前几天也去投诉他了，去劳动局投诉了嘛。投诉过以后，这个小老板他们他给我们回电话，他们就威胁我们，他说你们这个钱，我去你们有投诉我，我就有不会给你们的。然后就是说现在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他就是也一直拖着就不给我们，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给明天给就是不给。
5: 那是这个，然后我们会督促亳州县劳动保障局，然后依法依规帮您这个办理。
4: 行行，
5: 详细的一些信息呢，你和这个栏目组说一下，也我们回头然后再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去督办。
4: 好好，哦，我们这个欠条，欠条什么的我们都有。
5: 好嘞，好嘞。
2: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那大家呢可以反映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要反映关于这个露天烧烤等相关方面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啊，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那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呢，我们受理市人社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留言的时候可以注意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工伤，就是工伤就那个补助6个月工资之后，还有一个伤残实体鉴定费是不是？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给您做沟通。
3: 喂，你好，您是工伤认定已经认定过了是吧？
6: 对，然后认定实体。
3: 就是劳健结果也出来了。
6: 对，
3: 你现在是需要咨询什么问题？
6: 他那个工伤不是，然后补助了7个月工资之后还有一个这个级别的伤残鉴定费吗？
3: 因为这个工伤认定劳动鉴定过以后的话呢，有一部分是就是医疗费用，包括一次性伤残、一次性医疗，你是按照规定的话呢是可以报销的。你现在报销了哪一块还没有报销？
6: 住院费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报了4000多块钱，其他没有啥费用。
3: 不是，有一次性医疗报吗？
6: 一次性医疗是什么？我不明白。
3: 就是你只报了个医疗费，其他费用都没报销的是吧？
6: 4月份下来一个就是工资，就是7个月的工，不住了7个月的工资吗？
3: 那是你应该申报了呀，申报了是吧？你现在与单位结束了，还在原单位上班是吧？
6: 上班。
3: 对，上班的话，你按规定的话， 就是线下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查一下你看你报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您就是说一个是医疗费报了，一个是一次性医疗这个也报了，那就基本上就是两块。
6: 就是没有这个几那个就是功能鉴定的这个伤残补助。
3: 不，他这个名称跟你说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报销就是这按照规定就是两块，另外呢单位的部分那是按照就是规定是单位该付你的正常付你的，包括工资啦什么东西啊。
6: 嗯，行，那我线下等您电话吧。
3: 嗯，好吧，好。嗯、
2: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回访您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2006年然后上的班嘛，上了班然后但是单位就是养老保险是2014年才开始交。
2: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之前那8年的话能不能补缴？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3: 你是在什么单位上班？
1: 就是一个企业。
3: 企业是正常经营是吧？
1: 对对对。
3: 如果说你在一个企业上班，就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因为多种原因单位给你漏缴了或者未缴纳，这一块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社保是可以补缴的，但是补缴的话呢必须是以单位发起，就是由单位来申报补缴，同时呢要提交就是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等，就是能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材料可以申报。
1: 啊，好，那如果就是打个比方说现在他已经2014年缴到现在的话，已经缴了12年了。
3: 嗯，
1: 啊，对，我现在如果就是想不在这个单位上班了，不在这个企业上班了，
3: 嗯，
1: 那我现在的话就可以跟企业就是协商，
3: 对，
1: 让他把之前的8年给我补缴。
3: 对，可以。嗯，
1: 啊，好好，
3: 嗯、
1: 对对对。
2: 嗯，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哎，好，再见啊！啊，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Q 的留言，他就说，社保哪些情况是视同缴费？具体是怎么界定的？啊，王局长。
3: 视同缴费这一块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呢，是1996年之前，如果说是因为1996年之前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用工的话呢，是由劳动，就是原劳动部门审批，或者说你这个服役这一块。都算就是连续的，就是视同工龄这一块都算。如果说没有就是劳动部门原劳动部门掌控手续，1996年之前的话，这块是不算的。因为1996年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安徽省内开始实施这个就是通账结合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缴费模式了。所以说1996年之前的话呢，如果说你由原劳动部门招工，这个可以计算为工龄的。
2: 嗯，好，网友一留言说，单位只给缴纳养老保险合理吗？
3: 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的话呢，是五险是必须同时办理的。
2: 嗯，好的，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怎样证明，就是原来在厂内上班嘛，厂内上班原来要求今年他没交呢，他今年他要给我买，因为原来为了生活也不想给厂里面闹也那嘛，因为不都是为了生活嘛，他不买原来没买。今年呢从这个月从5月份开始要买。买上我的年龄是身份证是7-8年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原来我的那个乡里面那个养老保险买了9年是到10年了。我想假如说是现在要是厂里面给我买的话，我得买多少年？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3: 哎，你好。
7: 喂，你好。
3: 就是企业用工的话呢，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用工必须给员工办理社保。像你这个年龄的话呢，如果说单位现在给你办理社保的话呢，肯定对你本人的话呢，以后的养老保障是有保障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了10年是吧？
7: 对对，不是9年都10年了，反正从12年买的。
3: 这个呢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呢，一个缴费呢是满最低缴费年限，还有是另外一个满足到退休年龄，就是现在目前的退休年龄是六，就是原退休年龄是60，满足这两个条件呢，就能可以办理这个申领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企业给你缴，如果说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到达你的退休年龄，你还不满最低缴费年限，也可以办理这个个人账户退费。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也可以合并到把个人缴费部分合并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7: 假如说那个职工一包到时候交不够的话，可就是说客观继续交的话，
3: 你也可以
7: 达到，
3: 也可以对，也可以，你自己选择，就是如果说还有这个一年两年就能符合退符合领取养就是城乡领取养就是城乡领取企业这种养老保险待遇的话，你可以延领取养就是城乡领取企业这种养老保险待遇的话，你可以延就是延长这个缴费年限到达。
7: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能就是假如说就我这现在开始交的话，是能就是多少年合的，就是符合你那个退休的那个哪年？15年还是20年呢？
3: 目前是15年，但是逐步过渡到20年。像您这个情况肯定要20年。
7: 像我这个年龄都20年。
3: 对，
7: 20年的话得将近到快70了。
3: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你可以就是说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的话有一个这个扯上你的退休就是养老金的这一块的一个小程序，你可以把你的年龄数进去看一下子，就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多少年，有个一个小程序你可以登录自己扯上一下子。
7: 从完整统里边是吧？
3: 从那个电子社保卡。
7: 哦，电子社保卡里边。
3: 电子社保卡你可以扯上一下子。
7: 那关谢谢你。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在安徽不是要实行那个7月1日要实行生育保险那个新政策吗？
2: 您具体是想咨询政策规定是吗？
8: 不是，我就是也是这个规定，就是我想问一下离婚就业这一块儿，之前不是讲要交满6个月才能申领那个生育补助金吗？但是我看新规定讲好像要参保10个月。
2: 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3: 这一块属于医保局，医保局这块政策我们也不是太掌握。
2: 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医保局来转办一下，好吧？看具体的政策规定，好吗？
8: 好嘞，好嘞。
2: 好，再见啊。
8: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4050社保补贴去哪申领，线上有没有申请的渠道。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9: 好，然后这一块社保补贴现在是这个没有这个4050这一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缴纳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社保，然后这个进行了失业登记，然后认定了这个就业困难人员，就是无论是年龄有多大，我们都可以申请这个社保补贴。就如果说是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内，最长你可以享受这个5年。然后如果说是比较年轻一点，然后申请的话，最多是可以享受3年。
2: 好的，来关注网友陈留言说，单位职工如何查询或者是计算自己退休大概能领多少钱？啊，王局长。
3: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窗口可以给你查询扯算一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也就是你也可以登录这个电子社保卡这个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这个退休待遇的一个扯算，输入相关的你的这个年龄了，还有你的缴费情况，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大致的扯算。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这位网友如果说有进一步的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明天参与节目。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那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和爆料板块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嗨，不加亮，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4: 好了，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所出的
5: 悦动全程。
4: 大家好，我是永杰。
5: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5: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对，是的哈，那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啊。
5: 是的，
4: 当然也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的提前获知话题。然后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5: 没有错。
4: 对，
5: 开门见山。
4: 嗯，对对，开门见山，开门见山。
5: 因为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这个分享欲，你知道吗？这不就是吐槽大会吗？
4: 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
5: 嗯，
4: 就是您呢有一些这个小习惯。
5: 是的，
4: 我习惯，我的习惯呢还比较多。
5: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有什么特别习惯的人。就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他喝水都是错的，呼吸都是错的。你不会这样吗？就比较爱憎分明那种。
4: 我会，
5: 嗯，
4: 但我有的时候啊，这种情况，教你一个，
5: 什么
4: 很好玩，就是和你不舒服的人尽量不待在一起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5: 哦，
4: 不见面是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只能面对面的话，你就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
5: 人。
4: 你比如说他是个会说话的树，
5: 嗯，
4: 你说这就真神奇，他会说话，
5: 他会说话，你知道
4: 吗？你是骗自己啊，自己骗自己啊。
5: 不过我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和朋友熟了，就是我和你之前不太熟的时候，就是比较礼貌嘛，
4: 对，
5: 后来就比较随意了。那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我会对他特别礼貌。
4: 哦，
5: 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了，你知道吗？那种
4: 一定要距离很多，
5: 对对对，
4: 还要对他发狠。
5: 发狠，我只在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像小狗一样，你知道吗？小狗就是比如说遇到自己比较害怕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
4: 哦，警声。
5: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内心瑟瑟发抖，表面也要装作比较镇定那种。
4: 你应该是会怎么办？你应该会瞪他。
5: 对对对。
4: 啊，就直接瞪他啊。
5: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习惯是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4: 对，是的，
5: 就有的时候很难，就比如说你平时中一些习惯，假如说别人不说的话，你也不知道别人会反感。
4: 嗯，
5: 对吧？
4: 对，
5: 因为你自己习惯了。
4: 对，我们无意识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5: 嗯，
4: 你看先说朋友们的啊，爱吃香菜，他说呢他的习惯都是好习惯，
5: 那挺好的。
4: Miss 张说呢，龇牙就是龇牙咧嘴，刚刚说的小狗那段应该是。
5: 那个。
4: 啊，是吧？我的一个习惯呢，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5: 哦。
4: 就是我现在呢，下意识的会给别人接话茬。
5: 哎，你有一个习惯，你应该是讨厌别人插话吧？
4: 我不讨厌别人插话。
5: 哦，不讨厌。
4: 我还好。
5: 我特别爱别人插话，你知道？
4: 是吗？
5: 然后我就少说几句。
4: 哎呦，还真是。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控制不了他人的表达欲，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吗？所以说，有的人就说话，突然打断我的话，我有的时候会听他们说完，
5: 然后你再说。
4: 对。他们如果说觉得不想让我再继续说，那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5: 就是其实假如说就是偶尔插话，比如说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赶紧要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插话，我也能理解，就是朋友之间嘛。那假如说每次说话都要插话，那我就不要说话了好了。
4: 有一种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不分场合

0: 自己想说的。
1: 那就没得办法。
0: 嗯，
1: 没得办法，我们怎么办呢？
0: 来，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好，
0: 爱之金剑啊，还有香菜说进屋不敲门。
1: 嗯，
0: 的确是，就你这说的应该是在家里面吧？
1: 在哪儿都不合适。
0: 你在外面，比如说咱们这个直播间，一般很少会有人敲门。
1: 是这样的，因为。能进这个直播间的人呢，只有我们几个。
0: 对，
1: 人家都有坎儿。
0: 嗯，是的，你假如说进咱们领导办公室，那肯定首先第一步就是敲门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告诉大家一个敲门的一个小知识点哈。
0: 你怎么敲？
1: 注意啊，这个。
0: 不这样吗？
1: 对对对，叩门啊。
0: 嗯。
1: 就是一长两短，一定要这样叩。
0: 你肯定这样是傅文佩开门的方法。
1: 对对对，你知道你大家听这个声音哈。这是个正常的叩门，然后呢，古时候有一个习惯，那现在大家都不以为然了。这种不能叩，
0: 这好急，你知道？
1: 这是报丧才这样叩门
0: 啊，这样的
1: 啊。然后呢，
0: 当当当，
1: 对对对，三声有的时候是提醒你，第一声是提醒你来人了，
0: 嗯，
1: 这两声是开门了。
0: 对，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噔噔噔，
1: 对，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呢，那个报丧的就是，
0: 我真的天哪。
1: 这样敲，敲完之后基本上有9下。
0: 嗯，
1: 然后呢，你推门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人跪在你面前，这叫报丧，知道吗？才这样叩门。
0: 原来有这个讲究。
1: 对，有这个老规矩啊。那个就三声的话，基本上就有这种情况，就试探你，它很轻。
0: 嗯嗯嗯。
1: 你不能就太急，知道吗？
0: 是的。
1: 一定不能急敲门。
0: 嗯。
1: 尤其是你到你这个，比如说长辈办公室或者长辈的房间，你哒哒哒。你叫演员什么事啊？很惊醒，念着哒一声，哎，他就在意味到了，知道吗？
0: 是的，爱之香菜说傅文佩都出来了，什么梗？
1: 敲门啊？
0: 对啊，你有本事抢，嗯，没有本事，
1: 嗯，
0: 开门啊！
1: 我知道你在家。
0: 对，对
1: 不，你们还真的是哈，年龄都不小了，还哈。
0: 还有神的心上说吃饭吧唧嘴，的确、
1: 哎、
0: 我特反感。就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说就是难道是吃的很香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嚼饭的一个习惯我特别讨厌。
1: 我也是，
0: 但有的时候我又不方便告诉别人，就你怎么说呢，你别人吃的正香，你说你别吧唧嘴了、
1: 嗯、你就这样说，你就往自己身上引、嗯、你说我们家有个传统，我们家老辈老是教我食不言寝不语，
0: 嗯，
1: 就是吃饭不吧唧嘴。
0: 但是假如说你家里面有人这样呢，
1: 直接指出，你不用留情面，说咱不能让吧唧嘴。
0: 我也是，我说你别吧唧嘴款。
1: 对，那高磊在家给多穷的吃不起饭了。
0: 对对 对, 对，我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刻我们俩在街边乞讨的那种感觉，这个饭本来是我吃的很幸福，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落寞，
1: 就是很慌。
0: 嗯嗯嗯，很急。
1: 对，很慌很急，这样就觉得就在催促。
0: 对，
1: 并不是一个吃饭的事，
0: 就是心情会被带得很烦躁。
1: 咱啊，这个饮食文化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叫做正餐。
0: 嗯，
1: 你知道咱吃正餐啊，所有人吃正餐必须要有碗，
0: 嗯，
1: 要有筷，要有桌子，
0: 对，
1: 要坐在一起，
0: 嗯，
1: 才叫吃正餐。
0: 是的，
1: 你就算有碗有筷都在一起，你但凡你是蹲村门口，那就不叫吃正餐，
0: 嗯，
1: 那叫临时对付一顿，真的是，咱那这吃饭的仪式可多了，
0: 是吧？就是你本来很舒服、舒舒服服、很舒心的吃，然后你听到别人在那吧唧嘴，就特别难受。
1: 对，
0: 有的人吧唧特别响。就比如说大家此刻都没说话、啊、然后另一个人的
1: 这级音效可以啊。然后爱之香菜说吃饭发出很大的声，尤其是喝稀饭吃面条的时候，
0: 就是有的人喝稀饭，
1: 对对，他们转着圈，
0: 对对，我特讨厌，你知道吗？我就有一次在外面就是去喝那个马糊、
1: 嗯、哦，
0: 然后当时就他虽然是用那个一次性袋子给包着碗的，
1: 嗯，
0: 但是我看到有个人就是沿着那个碗边转了一圈，我觉得这个行为也特别不礼貌，
1: 啊，
0: 是吧？
1: 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制止他。
0: 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制止？
1: 我就告诉他嘛，我说哎，不对不对不对。
0: 那你假如说你不是家人的话，一般我都不会特别直接指出，我怕别人尴尬，怕别人会觉得很烦。我想怎么吃爱怎么吃，关你啥事儿？
1: 就你那些口。啊，那个青年问我们电脑支架怎么卖？
0: 哪一个电脑支架？
1: 就这几个，不卖，我们还得用呢。
0: 这是电脑支架呀，我以为是配套的，你知道吗？
1: 这个后面这个
0: 柱子、哦、后面那个啊、哦，
1: 你要搜电台专用支架就可以了。哦、电脑支架 这都有卖哈。

0: 网上比较多啊，看你喜欢哪个品牌啊。
1: 是的。
0: 维尼尔说，说话说到兴头上，被提醒小点声。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嗯，
1: 没说完，吃饭的。
0: 哦，吃饭您再说。
1: 就是把筷子放在嘴里面。
0: 哦，这个习惯呀，有点太习惯了，知道吗？虽然说都是入口的东西，
1: 不一样吧，感觉吧？
0: 不一样，缩到筷头。
1: 对，
0: 真是绝了，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养成的坏毛病？虽然说咱是那个聚餐式，咱中国人好像都是这样的，放进嘴里面，放进嘴里面啊。
1: 嗯。
0: 你知道吗？有个东西叫公筷，以前都用。
1: 是的。
0: 真的是两副筷子。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朋友？
1: 嗯。
0: 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就那个小浅的呀。南方呢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嗯，
0: 北方呢基本上就用浅的就做饭盘了。
1: 哦，对，我发现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南北融合了一下。
1: 嗯、
0: 那个这个东西在于哪儿呢？以前是在于就是这个盏、碗、
1: 嗯、
0: 浅这三个东西，还有一念器皿的皿，它也是这就这一块儿，
1: 嗯，
0: 就是同一时代出来的，就是南北方一融合。
1: 嗯，
0: 南方的朋友们呢喜欢喝茶。茶那个上面呢，就有的时候就有一小碗儿，
1: 是的。
0: 然后那个盏呢，是叫骨碟儿。
1: 哦，那还有专门的那个叫法。
0: 其实呢，它是四件套，
1: 嗯，
0: 一个很大的，真的是四件套，一个很大的盘子，
1: 嗯，
0: 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哦、嗯，
0: 一个中等的浅的，就是放在那小碗下面的。
1: 嗯，
0: 一个碗是用来喝汤的，
1: 对，
0: 然后是用来吃饭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杯子，就这几样，
1: 嗯、
0: 你是用来喝茶的。
1: 我一般都不怎么用。
0: 哦。
1: 一次性杯子加一双筷子就搞定了，你知道吗？
0: 然后你看大点的饭店，嗯、大点的这种就是星级的饭店，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准备就是那几个
1: 比较丰富，嗯嗯，
0: 三四个刀叉、剑戟、斧钺、钩叉都有，真是哈。
1: 嗯。
0: 说的啥？什么？
1: 锅碗瓢盆呀？
0: 锅碗瓢盆啊，这是哈，就是那种情况的。
1: 嗯。
0: 还有那个一定要记住哈，有的饭店会给你们配那个筷头。
1: 对，
0: 一次性的筷头，
1: 哎，我觉得那个特方便，
0: 很好
1: 啊、哦。
0: 家里面也可以大量去买，
1: 的确。不过家里面现在又有那种消毒柜儿，
0: 嗯，
1: 就一般的情况下，你放消毒柜里面，你就会安心很多。
0: 嗯、对，
1: 消杀一下，
0: 那就是高温煮呗。
1: 嗯，
0: 我们家就定期会煮一下。
1: 我们家也是，不过我的筷子和大家区分开的，因为我事儿多，你知道
0: 吗？哦，你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吃饭不能张嘴。
1: 对，而且我自己就是特别，我不喜欢用木头的筷子，所以我的筷子是不锈钢的。
0: 你和我妈一个习惯，我妈就是那不锈钢的，
1: 对，就容易手滑，你知道吗？
0: 每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是的，
0: 妈妈奏乐呢。哎呦，真是哈。
1: 嗯，
0: 行，咱就分开了啊。
1: 哦，他说现在来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还把醋碟儿叫这个盏。
0: 嗯
1: 哦，
0: 小温，你看，
1: 我记得小温卖那个一次性餐具那个是吗？
0: 家里面就是纯卖这个的吧？
1: 啊，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听众是卖这个的。
0: 是是是是。
1: 嗯，
0: 以后我们要是咱博主广店大排店开业的时候，就从你那儿进货。
1: 哎，可以可以，在楼下开大排档的时候啊。
0: 嗯。
1: 沙县国际可够心急，一双一次性筷子，透明的一次性杯子。
0: 那你和那种大料理不是一样吗？
1: 更多的人叫浅子。啊，就是那个盏叫浅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一盏啊，有的那个它那个
1: 这应该是就时期不一样，叫法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它有个是统称，就是融入文化。现在咱都叫碗，
1: 嗯，
0: 我先拿个小钳子，就是拿个小碟子，
1: 哦、
0: 那南方就是骨碟儿，
1: 对，
0: 北方人叫碟子，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有一个就是吃烧烤的时候啊，会放那个叫干碟儿，
1: 嗯，
0: 那叫调料就放这个小
1: 油碟儿，
0: 对，油碟儿这样就放这个盏子上的啊。
1: 嗯，就是四寸的小碟子，其实就是，
0: 嗯，
1: 哦，
0: 勺子还有讲究呢，真是，
1: 就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那种四寸的，
0: 哦，就几寸，好像这不冷不大，就是大家可以看哈，四寸你就比吧，好不好、
1: 嗯、
0: 啊？那都挺大的了啊。
1: 好，您继续刚才的说，
0: 勺子
1: 群里面那个，
0: 群里面哈、
1: 哦，下一个了，说哪了？
0: 说话说到兴头上，被人提示小点声啊。
1: 再怎么说呢，就是角度不一样。
0: 注意注意，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是要提醒别人小点声，这个习惯是吧、
1: 啊、被提醒小点声，他是被提醒，
0: 是被提醒还是你提醒别人小点声？
1: 他是被提醒的那个。
0: 哦，被提醒小点声、啊。
1: 嗯，就是我一般不会，就是我会等他分享完这一件事情之后提醒一下、
0: 嗯、
1: 小点声。就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去 咖啡店就是喝咖啡，然后呢我们俩坐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但当时那个下午呢就是人特别少、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里面几个店员偶尔就是两三桌的那个顾客，然后他就在那跟我说家里面这个家常、声音特别的大，然后全屋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尴尬，但我又不想打断别人，我就说咱们声音小点。他说完的时候我说的，但是我从那之后就是我发现我说完这句话还是没用，我再也没有和他去单独去过咖啡厅了。就是别人的习惯你很难去改变，
0: 你找个包间儿。就以后你看我呢，就现在为什么吃饭非得要去包间儿了，就是因为是这个情况、
1: 别太吵了，
0: 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就那卡座都行，都好一点。
1: 对。
0: 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啊，现在出现一个毛病，就是那个大厅里面，
1: 嗯，
0: 是这个饭店，如果说我们去吃席，
1: 对，
0: 吃席，但凡吃席有那个就是屏风，
1: 啊，
0: 它是有屏风，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让服务员说你好，
1: 把
0: 这个
1: 屏风
0: 给
1: 拉
0: 一下，
1: 对。
0: 这个屏风虽然说你看着它就是那样啊，但是那个声音传过来之后确实不一样，
1: 而且你又看不到彼此，有一个隐秘性在。
0: 是不是？万一说店员说正听兴头上，咋声音小了呢？
1: 而且我真尴尬，就是对方分享的有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就如坐针毡，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很难受。
1: 就是大家都很安静，仿佛就在听他说这个事情。
0: 那真的是，你有的时候你先就看这个，
1: 对，让别人时不时瞥你一眼，瞅你一眼。
0: 这个确实是，你一定要多注意啊。你要适应这个情况。
1: 我奶奶说话声音特别大，因为就是她习惯了嘛，一直在就是乡下农村待着。然后，但是我们俩假如说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进门之前我说奶奶，咱们小点声说话。
0: 哦。
1: 提前
0: 友善提醒
1: 说一下，对。
0: 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言语。这个已经以前教过啊，
1: 就太安静的地方就不行。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随便，对吧？你咋了？
0: 我不知道，那突然嗓子老痒痒。
1: 这个
0: 缺酒了吧？可能是，
1: 有可能。这个橱窗好货，这个朋友说想给我们俩每人一个鸡腿儿。
0: 华城，我们是小编嘛，还送鸡腿儿？小编才送鸡腿儿，我们俩要肘子。大肘子，真是。
1: 另外，群里面朋友说爱吃香菜，说是不是还有折菜嘞？菜刚上来就折子了。就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办事儿嘛，乡下办的嘛，然后我就发现村里面有个老头儿，就老爷爷，他拿着他们家桶来的，我震惊了，你知道吗？
0: 收杂菜吗？
1: 就是你还没开始吃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我觉得把这个桶先收起来，你别人看见，对吧？然后呢，就是刚坐下刚开席，他就把这个桶呢放他的就是板凳旁边，就是大家谁从那过都能看到，你知道吧？
0: 就纯家务事儿全
1: 特别不礼貌。
0: 哇，桶是收泔水的吧？两种情况。
1: 嗯，
0: 那个桶基本上都是收泔水的，那就是别人桌剩下的什么骨头什么东西的，他说拿回家喂狗。
1: 对，但是那一刻比如说别人就刚开始开席，你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这么
0: 提放在
1: 这么显眼的位置。
0: 对，你先放旁边。
1: 是的，
0: 等会儿收的时候你再过来，这也行，知道吧？现在以前那就是多了，谁家办事儿啊，就是收那个收折菜嘛，收杂菜哈。
1: 对。
0: 然后呢，这叫折罗啊，那就过年的时候叫折罗，要不然席面叫什么哈？然后呢，东家就会挨着送，就是各家
1: 对，是的，
0: 因为那就是没吃过的菜，
1: 要
0: 会给你送，或者说刚一两口那个菜，也都是会送。
1: 但是我们俩说的也是，就是自己觉得不太礼貌的行为啊，就每个人的接受度可能不太一样，
0: 是
1: 吧？是
0: 的，华城这朋友说真给你们加鸡腿儿。
1: 行，我们俩特爱吃鸡腿儿。
0: 对，我爱吃鸡，真是我看见鸡它跑不掉。
1: 对，还有鸡蛋，你知道吗？
0: 哎，真是。
1: 来到哪儿了？就是，哎呦，不能随意超度他人。
0: 你少说点吧，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真是。
1: 他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比如说你老是教育别人，是吧？
0: 应该是这种情况。不要为他人指点迷津。我们俩
1: 不要改变别人的人生。
0: 这个就是他应该有的因果。
1: 对，我们俩太坏了，一直都在这儿。
0: 我们后为人师，因为什么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面前坐的没有人，没有实质的这个实人，就坐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聊的时候，尽量能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感觉。
1: 对，
0: 是最好。

0: 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你看，我们如果说坐在一桌，
1: 嗯，
0: 就别人怎么说，他表达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不会打断的。
1: 对，我也是，我也是。
0: 真人见面的时候不会这样。
1: 嗯。
0: 但在网络上，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表达出自己的感觉，
1: 嗯、
0: 感同身受便是好友。
1: 对，
0: 好吧。
1: 还有就是，假如说别人问到啊，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呀、啊
0: 嗯？
1: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再去给对方提建议，
0: 嗯、
1: 就不是超度和建议了、
0: 哎，
1: 对吧？就不是超度了，就是建议了。
0: 现以前我会这个就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现在他不张嘴不问我，不让我提意见，我就不会提意见。
1: 我也是，我就是担心，就不是说关系不太好，就是说我怕别人就是此刻想不想分享，不想说，
0: 嗯
1: 嗯，又有边界感一点。
0: 优
1: 树
0: 美女主播，我好像在学校碰见你了，
1: 是不是亳州一中的时候碰到的？就是高考前两天。
0: 一米吗？
1: 嗯，优树的。也是那些，应该是亳州一中，嗯，
0: 是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哦、
1: 对，就是我，
0: 你们的、
1: 啊、好眼力啊！
0: 你们那要签吗？
1: 好眼力、
0: 啊，要签名啊！这是，嗯，
1: 爱吃香菜说人生就三件事啊，
0: 嗯，
1: 一件十二瓶，三件
0: 三十六，
1: 我没听懂，
0: 啤酒
1: 哦哦，
0: 一件十二瓶，三件三十六嘛，真是，哎呦喂，
1: 天哪！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别轻易给别人提建议。
1: 哎，对，就是可能咱们年轻人会这样注重一点，就是像妈妈他们，我之前跟你分享过说、
0: 嗯、
1: 啊，你不要别人想不想结婚就是别人想的事情，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0: 嗯、
1: 别人要不要生孩子有别人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去关心，因为关心则乱，别人就会认为你在提建议。
0: 哦，别过度关心。
1: 对，
0: 他说：“阿姨，给我介绍个对象嘛。”你说好，
1: 哎，可以，
0: 对，那行，
1: 嗯，
0: 别操心别人的事儿、
1: 啊，对，
0: 是啊，
1: 嗯，
0: 看有没有和你挂钩，给你挂钩的话，你就多操心操心啊。
1: 但我会操心我弟的事儿，
0: 你肯定会啊。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说，长辈去给晚辈去分享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就为了你好，我竟然会用到这句话。我当时打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赶紧删了。
0: 那就发现自己逐渐变老了，
1: 对，然后赶紧删了。
0: 嗯，因为你经历过的，你就不想让别人踩这辙嘛。
1: 嗯，是的。
0: 但是你他不让他踩辙，他永远学不会。
1: 他永远不会回头的。
0: 嗯
1: 嗯，
0: 在大问题上别出问题就行。
1: 对，
0: 别着急。
1: 我也是觉得，嗯，是的。
0: 你万一你说个大破天，我也讲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我毕业的时候，
1: 嗯。慢点，慢点。
0: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嗓子不好，
1: 嗯，一直到现在都没怎么好过。
0: 不好意思啊。
1: 嗯，
0: 当年毕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己身边的好多朋友啊，
1: 嗯，
0: 让我考一个试，我不去考，然后呢，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把什么资料，每年考试的这个情况，
1: 塞给你，
0: 对，塞给我，
1: 嗯，
0: 然后都送到家里面都去。都是这种情况了，对我特别好，就家里人讲，就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讲、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干这个，
1: 哎，会
0: 啊、嗯、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完这个之后你以后就不用愁了，
1: 嗯嗯，
0: 我说你干嘛干嘛干嘛的、
1: 哎、
0: 类似的，
1: 会有这样的
0: 这种情况，我当时我就说我不，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我是一个堂堂的年轻人，
1: 嗯，
0: 我要感受世界的美好，
1: 嗯，
0: 我要向往夕阳西下的那种感觉，
1: 你就和小米一样，
0: 哎，说完那句话，说完那句话，
1: 小米，
0: 然后自己感觉自己老有范儿了、
1: 嗯，
0: 然后就不去干。过了有三年，
1: 你后悔了？
0: 非常后悔，因为这个从事这件事情的人呢，都已经不如
1: 飞黄腾达。
0: 不说飞黄腾达，已经不如正轨了。
1: 嗯嗯，
0: 是我羡慕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只见过一次面。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说：“你呀、啊，考个那个特别好。”
1: 嗯。
0: 我就去干了，
1: 然后呢？后来觉得怎么样？
0: 然后加油就开始干，
1: 嗯，
0: 后来落榜啊。
1: 我以为你说你后来觉得，哎，当时幸亏干了，你知道吗？
0: 不是，然后后来落榜、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就经过几次的挣扎，我逐渐的发现，确实是哈。
1: 哦，
0: 这个不要美化自己没选的那条道路。
1: 嗯，对，
0: 学会了一个经典哲理，
1: 就和不要美化你没选的那个人一样。
0: 对，
1: 知道吧？火车摄影师说：“回复我主播，你前面有发消息吗？
0: 我们没有看到。
1: 你是不是发了一些违禁的词？可能被平台给禁掉了，
0: 嗯、
1: 没看到。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嗯，
0: 咱们挺帅的啊，啊。
1: 那我不得不点开了。
0: 老帅了，你看一下吧。
1: 这是动漫，
0: 我们是管理员，
1: 这是小红书动漫的一个角色，这一个角色吧，网红。
0: 那个图，
1: 这不是小红。”

0: 红书吗？
1: 这是啊，
0: 是不是吗？右下角。
1: 哦，找的账号啊。
0: 嗯。
1: 行，爱骑摩托车，你这说的是啊？
0: 嗯、熊猫啊、是个英卡，说我也一样，非要我当老师，我就不。但是教资我考了也考过了，就是不去当。昨天我们还说，我妈说你能不能去当老师啊？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身边有一位就是当老师的好朋友，
1: 嗯，
0: 他就建议我这辈子啊，下辈子啊，千万别当老师。
1: 哎呀，我不能笑，一笑嗓子痒。为啥呢？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一行不会建议小孩去学这个媒体啊相关专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是学哪行就不让孩子去触及哪行，一样的心情。
1: 对呀、啊。
0: 嗯。
1: 好了，看到他的问题了啊。回应摄影师说，可能管管啊，关于主要在科技学校炼化路那头电改模啊，电模改装、扎解、手台，还有对面梅哲姐的电模跳头的那些事儿。
0: 前段时间就有人反映过啊。
1: 对。
0: 就是目前呢，我们博主是也在严查这个，而且在突击检查会抽查。
1: 嗯哼。
0: 就是如果说你还是这样，我们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比如说你爱扎街的，爱跳头的，
1: 嗯，
0: 就千万别这样做了。
1: 注意哈，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1: 这和闯红灯是一个道理。
0: 对，
1: 爱翘头帅那个几秒，这和闯红灯是一样的。
0: 重点是，你知道吗？可能我不太懂，我不觉得帅。
1: 对，我也不觉得帅。
0: 对，
1: 但是自己很刺激，你不就要求刺激吗？
0: 嗯，
1: 就这个，我们俩还特意说了，让你去个赛道那儿去看一看。
0: 对，是的，你要是想玩这个，就是热爱这个，就专业赛道。
1: 嗯，
0: 就千万别在我们的街道上。
1: 你实在不行，你到林永昌去坐那卡丁车，速度也快。
0: 对，
1: 飙两圈。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啊，帅呢，一定不是你装出来的，由内而外的才叫帅。上次就和李克老师分享了，
0: 是的，张永杰老师。
1: 哎呀，好，哎呦，有点客气，他有点烦我了，叫张姨。
0: 好的，张姨。
1: 哎呀，以后就见面就叫张姨吧。我今天来的之前我就叫和你
0: 说，我叫李叔，
1: 不能叫李叔。哎呀，这个。
0: 那，
1: 哎呀，
0: 小温说不要群体盲目。啊，别人一个说好我可能信，但是很多人都说好我一定不信，怎么可能没有差评呢？事情不一样嘛，比如说你去一家饭店、
1: 嗯、
0: 那肯定就是大部分人说好吃就肯定是适合大众的口味，
1: 嗯，
0: 对吧？那肯定也有说不好吃的个别。
1: 那你这个你是这样的，小文，你肯定在这件事儿你吃过亏。
0: 对，
1: 所以说你才敢这样总结。
0: 就是他可能小温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一定不信，就是说我要打个问号，我要先去考察一下，考量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嗯、就不能说盲目的去相信。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盲目也不能相信，也不能自信哈。
0: 嗯，
1: 翘头又丑又尴尬。
0: 我也觉得，你知道吗？
1: 小
0: 丽真的。
1: 哎，你那哥哥小豪在不在？真是小烈小豪，
0: 我也觉得。
1: 你看过那没有？
0: 我看了呀，四驱列车嘛，
1: 四驱兄弟
0: 啊，四驱兄弟。
1: 哦，小豪小烈龙卷风啊，就那个、哎、呀，就是米线都不富，那你肯定是去哪家店了，米线没做熟哈、啊、
0: 是的。啊，火车摄影师又说了，没人管了，上回才查出一批，拆掉了原装的他们，然后到我们学校对面的九号店进行改装，改回来电机还有其他的零件。
1: 嗯，你这样多多举报，我们这儿也接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会反馈到说办就办节目组。
0: 嗯，
1: 而且呢每次的信函都有我上通，你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处理啊。首先这一点啊，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会非常重视啊。
0: 是的啊，小文说短视频打卡很多啊，就我那晚不熟。哎，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就所有人说就是此景点必来、
1: 嗯、
0: 什么不去的话遗憾终生。
1: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啊、赛里木湖、啊、
0: 就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然后有一个景点啊，就是花费了好久去排队，就是登了一个很高的楼，就是花费了好久去排队。我在登楼的过程中就已经心如死灰了，你知道那种。然后到那一看，我说就这儿。
1: 你不会去的是武汉吧？
0: 不是另一个地方、
1: 啊、另一个楼是吧、
0: 嗯、
1: 哎呀行。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有的时候啊，心理期待值你就当它是一个名字开始
0: 啊。是的，
1: 不要抱有太高，因为太大的期待值就会造成太大的失落感。
0: 对，
1: 好吧，
0: 好，我们继续提问啊，待会儿回来之后再回复大家。
1: 对，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下班点行车路上呢，注意自己的行车速度啊，那些翘头的那些半圈叫你扯的赶紧给我拧灭啊。好吧，
0: 好
1: 好，稍作休息，今天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您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2628180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非常感谢大家。好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明奇说安全第一，没错啊。
0: 对，您那个火车摄影师啊，您这个问题上半段已经回答过您了啊。
1: 是的，然后就是要不然让他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吧，
0: 5501234。
1: 嗯，
0: 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直接反映，而且呢，我们也会和交管啊、这个公安这些部门啊一同的去关注啊。
1: 对。
0: 感谢您的提醒，再次感谢啊。
1: 嗯，
0: 看来他很痛恨这个问题啊，
1: 就是又很吵又不太安全，对吧？
0: 对，5501234是吧？对，是的，
1: 对，是的，
0: 1234。嗯，喂，我想反映个问题，直接说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对对对，这个桥头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会跟踪报道，会有主持人反馈给您啊。
1: 是的，来去看我们有关于今天话题的一个回复。
0: 嗯，这是来是夕颜。说我最讨厌那个同桌吃饭不停翻菜的人，我最讨厌了。
1: 什么是翻菜啊？
0: 不停翻，就是。
1: 我也很讨厌。
0: 朋友们，上桌的菜呢，就是已经炒熟过的了，
1: 就不能翻了。
0: 对，你又不需要再让你再炒一遍了，知道吗？
1: 对，
0: 这所以说就不能翻。
1: 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会翻，出门在外我不会啊。在家的时候我说。
0: 嗯
1: 嗯，天给大家说一下，我要反掉了肉了。
0: 哎呀，这孩子还得说一句哈。
1: 对，要不然我妈会骂我的，你知道吗？就是直接你上手就翻，
0: 啊、
1: 就问同一张吃饭的吗？
0: 哎，
1: 嗯，
0: 小姑娘真是哈，
1: 对，
0: 不懂礼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翻菜啊，还有一种让人特讨厌哈，夹菜。
1: 就是夹好之后放那儿又夹另一个。
0: 你那叫鸡刀米。
1: 哦，这叫鸡刀米。
0: 对，这是个老语，叫鸡刀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叫做骑马夹。
1: 起码夹是怎么夹的？
0: 比如说这是一盘菜哈，
1: 嗯、
0: 一盘菜从盘子这一头到这一头，用那筷子从中间开始往下插
1: 啊，
0: 然后那种夹，起码夹，还有一种呢，抬轿夹，就那个筷子两个筷子从那个盘的底部开始伸进去，就跟你翻菜一样，
1: 一样的一个道理、啊。
0: 那翻起来之后你再夹，掏那里面热的就那种，
1: 这的确很不礼貌。
0: 还有一种过河夹，什么意思呢？就过河，就是你这盘子吧，你到你面前、
1: 嗯、
0: 这是东方的菜。然后你非得绕过这个主菜，到那个西方的那一块去，然后把那菜给夹过来，
1: 哦、
0: 这叫过河夹。因为你夹完之后，别人
1: 嗯
0: 吃的那一块到他面前，他不一样，知道吗？
1: 对，就很反感啊，
0: 非常不文明。
1: 就假如说，比如说这顿饭吃完了，结束了，哎，
0: 嗯、
1: 你突然间还想吃那道菜碟啊什么，你就随便随意夹就没事儿，对吧？
0: 我和我闺女都说过这句话，
1: 就真的很不礼貌。
0: 对，这个夹菜一个方面，我女儿呢，要是喜欢吃什么东西，她就。黑龙劲儿吃，跟我小时候一样。
1: 我还是嘞，气还得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锅里、啊、碗里还没吃完呢，就看着锅里了。
1: 对。
0: 我严正的批评了他这一点，我说、啊：“闺女，
1: 嗯，
0: 你这道菜，你吃完碗里的，如果说锅里没有了，咱再点一份
1: 嗯，
0: 都可以。
1: 对。
0: 你不要碗里没吃完，你就从锅里再往碗里夹。
1: 嗯。
0: 这样非常不礼貌。”
1: 的确是的，嗯，
0: 他那吃那个泡面，尤其是吃泡面，我也不是小朋友，哎呀，吃泡面，
1: 嗯，
0: 小时候传承这个习惯，咱也爱吃泡面，
1: 嗯，
0: 那泡面咯、然后呢到碗里了啊，开始吃，吃完之后呢还没吃完呢，又开始又加一顿，我给我停，
1: 哦，
0: 我很严厉，给我停，把碗里吃完再讲啊，好，我们家里面就知道了。
1: 嗯，
0: 就这道菜，我们下意识也不说，我们就不夹了。
1: 就是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刚开始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定要立刻纠正。
0: 嗯哦，
1: 嗯，
0: 哟，小烈说20出头了，你都有小孩了，
1: 他都有仨了。
0: 对对对对对，老大叫老大，老二叫老二，老三叫诺诺。
1: 对，
0: 都20出头，我20出好些头了。
1: 你说到吃饭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礼仪，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可能像我们平常人啊，就是注意不了太多的这个礼仪文化，但是一定要讲礼貌。
0: 对，
1: 对吧？
0: 这点一定要谨记，
1: 就保持干净卫生，这点太重要了。
0: 嗯哼。
1: 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我夹个菜，然后从其他两个菜面前过嘛，然后这个菜上面有那个油脂，我从这个菜滴到这个菜，滴到那个菜，就那种。
0: 你知道这个？
1: 嗯。
0: 这有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特好玩。
1: 这叫什么？
0: 吃饭的这个事，这些琐事啊，我还真了解点。
1: 你是拍那个段子的时候？
0: 不是、嗯，就是有的时候好了解一番这方面的知识，也听别人讲不同的版本。
1: 对，这叫啥？
0: 这叫渡河桥。
1: 为啥渡河桥？
0: 就是骂人那种说法。
1: 嗯。
0: 你渡奈何桥呢？
1: 哦、
0: 从这儿到这儿啊。
1: 边走边撒是吧？
0: 对，你边走边撒，你到这儿你、
1: 嗯，
0: 因为孟婆汤嘛。
1: 嗯。
0: 孟婆鸡汤，渡本市。来世再难享今朝，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你就开始你这夹过来嘛，它是一道菜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你从这头到那头，你这辈子想过完是吧？
1: 嗯，
0: 你非得哩哩拉哩哩拉往这儿来，
1: 太会骂了，你知道吗？
0: 对，这个有文化的人骂人就是不一样的嘛，
1: 就可以用纸巾的底下接着一下也可以。
0: 对你要比如说你真的想吃那道菜，
1: 嗯
0: 你要么就起身，
1: 对，
0: 然后你拿着你的碗儿，
1: 的确是、
0: 去夹也都行，这种可以。
1: 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啥了、就有一次我去吃火锅，和一个同学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火锅，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的闺蜜，
0: 你看这和你这差不多吧，
1: 想到一起了
0: 啊、uh-huh.
1: 就是我和我的闺蜜请一个同学，我们俩同时请他吃饭，然后对面的同学我们不太熟，就是因为他帮了一个忙，我们俩就觉得要感谢一下别人嘛，就请吃饭，然后就是不熟呢，我们俩就是用公筷的，因为假如说只有我们俩比较熟悉了，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了，然后不熟呢，我们俩用公筷，他就看到我们用公筷了的时候没有用公筷，反而拿着筷子就这样直接夹，也能理解，对吧？没把自己当外人，然后他在那个火锅里面从这里抄到这里，从这里打到那头，你知道吗？就是他，比如说他捞他那个喜欢吃的丸子，他从这边捞到那边，从这边捞到那边，就一直在找，
0: 一直在翻，
1: 疯狂的寻找在里面，就仿佛像一个打捞的那个打捞员。
0: 最近那工没勺子吗？
1: 啊，
0: 那个不用个空勺吗？
1: 我没记得，我当时好像没勺子吧，没注意呢。
0: 哪家火锅店不配勺子？
1: 我想起来了，你说勺子，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闺蜜就使了一个眼色嘛，我们俩说。就很无奈，我们俩就同时他说：“哎，你们俩吃饱了吗？”然后我们俩说：“对，我们中午吃的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勺子递给他之后，他就还是不用，
0: 还用筷子。
1: 对，我们说：“哎，这有勺子，你可以用，这样方便一点。”
0: 习惯了，看来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也不知道我那个同学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应该不会的。
0: 火车上也是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好的啊，
1: 什么？
0: 就是、我就不给你回复了哈。大家让我们反映到其他大队啊。
1: 交警铁骑五大队。
0: 那你小烈这个比你那还猛，吃火锅夹到嘴里面不热，放进去煮，我的朋友干的，
1: 我真服了，就不能直接扔了呀？
0: 对呀、你这嚼完了，你再丢碗里，你真的是
1: 服了。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比如说你夹到碗里发现，哎，这没熟呢，你放进去了，大家都能理解，自己家人
0: 有的时候也注意，
1: 我们会直接让你放进，没事儿。对，但是你和外人在一起就肯定不会这样了。
0: 这个事儿做什么不奇怪呢？两个人，你和你最亲密的那个人，然后你们俩坐在一块儿，两个人你知我知就行了，没有第三人知。因为你俩只要同意了，就没啥太大问题。
1: 是的，
0: 是吧？你不说我不说也没人知道。但是有三个人呢，你不说我不说他说。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在意我不在意他可能在意，
1: 对，
0: 那个人也是这样想的，你不在意我不在意可能他在意，
1: 这就好比我刚刚说三个人的火锅嘛。
0: 对、你那个就是这三角，虽然说最稳定嘛哈，
1: 但是真的很难受，因为有你又不建立在不熟的基础之上，对吧？你在从这里面打捞在这边，从这边打捞到那边，
0: 好，是打捞对了。小小布丁呢，看一下啊。
1: 哎，在哪儿了？
0: 就是西岩下面。
1: 那
0: 天夜里饭店，
1: 那天夜里啊，饭店说那划拳的都是的啊，声音都好大，还特别影响别人。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就是尤其到了夏天，比如说像夜市里面，或者说像吃小龙虾、喝啤酒的地方，就是太常见了。就一般情况下，我会这样讲：假如说我去了一个饭店，觉得大家那里太乱、太吵，不适合我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吗？我就会换一家店去吃。 因为有时候大排档里面就是这样的，它氛围就是那样的，
0: 很吵，
1: 对，
0: 特别吵，那吵的你受不了。
1: 那有的时候我就爱那种热闹感，有的时候就不爱。
0: 那这个我有的时候你就看吧，这段时间如果说和人接触比较少，那就爱点热闹。
1: 是的，
0: 如果和人接触比较多，那就不爱热闹。
1: 对，
0: 你在酒吧里
1: 上，我发现了是这样的啊。
0: 你就你看，你这个哈，你在酒吧里工作的人，尤其是那种就是比较闹的那种酒吧，
1: 对，
0: 比较嗨的那种酒吧，你休闲，比如说玩的时候就去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图书馆，什么大自然，找点安静的地方。
1: 对，
0: 你不可能再去。
1: 是的，就像我们俩此刻在这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说，你不可能回家之后，可能一直说。小烈说推荐一个兔子肉哪家好吃？
0: 你上老姐那边。
1: 我只知道这个第一个，我知道就是阿福兔肉，我也听别人说好吃。
0: 对，我前两天才买这兔子，我觉得不错。
1: 哪家？你说的哪家？
0: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是给阿福兔肉打广告哈，我好像也是买的他家。
1: 就阿福。
0: 对
1: 对，
0: 它是连锁店嘛？
1: 啊，是的，而且它应该是有这个非遗的。
0: 对对对对，
1: 百年非遗。
0: 你去平台上搜一搜吧，
1: 就北门大街那边。
0: 对，
1: 嗯，
0: 你就到老街你逛一圈，你说哪家的小泡肉卖的好吃？一说就是行家。
1: 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那个啥，我就喜欢吃那个兔头，但我们家人就除了我和我妈，其他人都不吃。觉得特别，觉得咬不下去兔兔，你知道吗？
0: 我这狠不下心。
1: 对，
0: 妈呀，我无所谓，我对那个东西，我哎，强烈的爱。
1: 嗯。
0: 前两天刚买一个，我每天早饭，青椒。
1: 早饭开始吃兔肉啊。
0: 青椒炒鸡蛋，最后加上点兔肉。
1: 哇，你们起得好早啊！
0: 真的真的。
1: 吃得好好。
0: 卷到饼里面去。
1: 嗯嗯。
0: 哇。
1: 哎，你这个叫卷馍。你以后就是我们楼下开大排档，你开早点，
0: 太难了，知道吗？
1: 兔肉卷馍
0: 啊，你是吧？就很好吃。要是我那个我的早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1: 丰盛的，
0: 丰盛，
1: 好丰盛。
0: 我们家早餐仨人做三遍，
1: 因为三个人吃的都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我妻子呢早餐吃的比较少，她有的时候会搞两个鸡蛋，然后一杯咖啡，她拎着她的就去了。我也给他煮鸡蛋吧。
1: 嗯，
0: 我女儿呢，有的时候喜欢喝点带汤的。
1: 嗯，
0: 还喜欢吃，我喜欢做那个炒馒头。
1: 哦，那个很香。
0: 对，然后我就每天给他做炒馒头。然后炒馒头这个你也得配点喝的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冲个鸡蛋茶什么类似的哈。
1: 嗯，
0: 然后或者说烧点那个开水给他们冲个燕麦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哇，特别养生。
0: 对啊，然后呢，他最近迷上了咱单位的这个馄饨。
1: 哦，好吃吗？
0: 对，好吃，很好吃。然后呢，这个吃馄饨呢，我早上得给它下嘛，下完之后那个馄饨的汤就不能煮鸡蛋，还得另起炉灶煮鸡蛋。煮完鸡蛋，他们俩吃完之后，送完孩子之后，然后我再收拾我自己的。
1: 哦，
0: 我还得给自己搞点吃的。
1: 什么条件啊？
0: 就家里面有什么就做点什么。
1: 嗯，那你我想知道就是您是几点钟起床呢？每天？
0: 七点，六点多。
1: 哇，你起得好早。
0: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呢和大家可能有点不同。
1: 就是你的和我们不同。
0: 对对对，
1: 我是正常的。
0: 对，有的是行政班，我们也做行政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有调休嘛。
1: 就是你这个节目因为广播这个特性。
0: 对，有调休，有直播，有非直播，有录播。
1: 你像我们就是我是正常的行政时间。
0: 啊，行政班的就是啊。
1: 那其实我做这么多移动全程，我也得改成你这样的。
0: 改呀。大中午的，我去家里接你，咱俩过来上班啊。
1: 但是你真的是六点多起床做这么多人的早餐？
0: 不分时候的。
1: 啊，有的时候也不做是吧？
0: 有的时候孩子指定。
1: 哦，我要吃什么？
0: 我要妈妈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0: 啊，他妈就起。
1: 嗯，
0: 就这样这种情况。
1: 挺好的。
0: 好吧。
1: 像我们家都不是，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虽然说六点钟起来做饭了，就她做完早饭之后没人吃，然后她还在坚持着做，你知道吗？就我爸去喝两口粥，就走了。
0: 哎，你们是没有这个吃饭的习惯吗？
1: 来不及呀。比如说我对象，我们俩就是早上特别赶，就是他也很赶，我也很赶，因为我们俩起来的比较晚。
0: 啊，
1: 就哪怕就是去上班了，就是最多了也是拎着一个什么吃的东西去。
0: 那你们还是不行。
1: 然后我一般都是咱们单位打完卡之后我再吃。
0: 我都是饿醒，都是。
1: 我也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八点多你饿了那一会儿之后你就好了。
0: 我是一直饿，这是。
1: 我是好了，我到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有可能啊，就八点钟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我想 怎么办？我好饿，但我眼睛没有睁开，我就安慰自己，一会儿就没有这个恶意了。
0: 哦，都这样啊？你要是让我，我得赶紧起了赶紧吃。
1: 啊、哦，这样的
0: 啊，我就是这种情况。
1: 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假如说你身边的人他对吃这个追求不是很高的时候，你的吃就是这对这个吃的欲望也没有很高了。
0: 他们不爱生活。
1: 对，我需要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着吃，我们一起吃。假如说我要吃夜宵，我就必须让对方和我一起吃才行。你也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啊、我妻子就说一句话嘛，
1: 嗯，
0: 说啊，你呀、啊、是我这减肥路上的
1: 绊脚石，
0: 大绊脚石，就是你这，愚公移山的两座大山，你是其中一座。
1: 对，如果他不吃，你会不会不开心？
0: 他不吃，我不会不开心。
1: 你吃的没劲儿，
0: 他肯定不开心。这是我能确定的。
1: 他看着你吃，
0: 对他肯定不开心，
1: 嗯，
0: 因为他不能吃，他严格要求自己。
1: 哦，要自律。
0: 对，那他在这种情况，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1: 小丽说：“你们食堂就是午餐几个菜系，我给你看一下，我真没注意。咱们食堂群，我看一下。
0: 我给你这样讲吧，炒菜大概有个八九个，主食类的有两个品种，然后呢，乱炖的话4到5个品种。
1: 哦，
0: 就这种情况，他会推出什么精品菜啊？
1: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食堂做的啥？我看一下啊，
0: 你看一下，
1: 嗯。”日本豆腐，排骨汤炖玉米，家常鱼块，辣椒炒肉，口水鸡，今天有卤牛肉，主食是手擀肉丝蜜，然后还有我们还有馒头，还有包子，米饭，还有杂粮米饭，我记得是
0: 光菜系8个，但是那个你没说
1: 花生米，
0: 素菜没说，
1: 对，素菜没说，就是凉拌花生，还有调的素菜，这是啥呀？茼蒿和洋葱吗？
0: 调香菜，
1: 还有面筋，
0: 麻酱面筋，
1: 对，这是啥？豆干儿，
0: 对，那个，
1: 素鸡，
0: 对，
1: 对，还挺多的啊！第一次发现这么多菜呀，这就到那个热菜了，
0: 豆腐啊，
1: 馍，我都会了。
0: 哎，这个，哎，那个是叫麦声是吧？馍，
1: 好健康呀！你看，炒笋瓜，炒苦瓜，炒青菜，炒花菜。炒鸡蛋，
0: 这个小烈说这不是饭店吗？能不能对外开放？
1: 你来，我们请你吃。
0: 你来，我们请你吃。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定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就和你大学食堂是一样的，
1: 就是
0: 他一样的。
1: 对，但是郝爷说外国人能吃吗？
0: 你来呀
1: ，
0: 就来的说我们要吃你中午饭。
1: 对，我的卡绝对够，因为我没怎么在这吃过。
0: 对。
1: 我们家就是在，比如说从洗发水到牙膏，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全被我承包了，牛奶、矿泉水。
0: 啊！哇，身为大美女，
1: 那你快来吧，
0: 快来吧，
1: 我最爱美女了。
0: 让李老师请你吃哈，我们俩带着你啊。
1: 哎，为啥你打开这是？就是我，他关注我了是吗？
0: 对，他关注你了，你没关注他？
1: 是吗？还是说是抖音故意的？
0: 不是，他肯定是关注你了，他应该认识你。
1: 好，因为你关注我了，
0: 看我的就是加关注
1: 哦，这样的，
0: 您就是回关，
1: 哦、
0: 是他关注你、
1: 哦，
0: 没关注他。
1: 我不知道，我回关了。
0: 哎，多了个粉丝，
1: 你多了个粉丝，好爷。
0: 哎，对，好，那真不错。
1: 嗯，
0: 我也见过主播，超级大美女。
1: 哇，我没见过。
0: 我也见过，这有啥自豪的？我也见过。
1: 小丽说：“我们自己吃怎么收费？”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儿说，我觉得有点贵。
0: 什么叫做内部食堂？啊，
1: 就是每月有饭卡会往里面打钱。
0: 对对对，每我们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内部食堂。您要来，我可以请你吃一顿，但是你要天天来不行。
1: 对，
0: 内部食堂啊，好吧。逛街的时候关注了好久了，
1: 我回关你了。你也是个超级大美女，我就喜欢美女，我赶紧回关。
0: 对，是
1: 刻不容缓。
0: 逛街能认出来小鱼干，那挺厉害的啊。
1: 嗯，
0: 你们是也收费啊？性平。
1: 收费呀、啊？
0: 怎么不收费呢？
1: 嗯，
0: 肯定是要收费的。
1: 但我们单位就是很人性化，假如说你不吃的话，这个钱就放在你的这个饭卡里面了。
0: 对，一直放。
1: 嗯，
0: 有的是有补贴，有的是没有补贴，
1: 是
0: 这个情况不一样哈。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的回复。
0: 说年华说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习惯喝酒抽烟，烟呢往菜桌上吹、
1: 哦、
0: 啊，瞬间呢食欲减半。看来您不抽烟啊。
1: 其实我对抽烟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抽烟就还习惯，我就不喜欢，比如说有人身上有烟味儿，
0: 那完了。
1: 我说的是那种烟臭味儿，
0: 那更完了。
1: 就是他肯定是个老烟民，然后会有
0: 老烟枪呗。
1: 对对对，有那个味道，但我说不上来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特殊的味道吗？
0: 不是，就是烟草那个进的味儿。
1: 哦，上的
0: 进的衣物上的味儿。
1: 嗯，
0: 以后那是您这。
1: 你比如说你去外面吃饭，假如说你是坐在那个大厅里面，他那个饭店又没有禁烟，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满身的那个味道，
0: 那你就熏的你也就鼻子瞎了，你也就闻不出来了。
1: 但是你在现场就不会闻太多，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饭菜的味道。
0: 进食欲望特别强啊。
1: 对，
0: 微微，这什么情况啊？
1: 啊啊，
0: 发了好多啊。
1: 这视频号底下咋了？
0: 这个老郑，这个我们来一个一个读哈，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还有啥经济下乡，新农村建设可以下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1: 哦，
0: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有关部门去，或者说你看哪个部门比较方便一些啊，你关注你说的这几个就已经涉及到市政府工作了啊。啊，好吧。老郑烤肉筋不错，这是个名字吗？
1: 应该是。
0: 行，下次我们俩去尝尝。
1: 嗯，
0: 莫文斋说雪瑞是不是在家带孩子呢？啥时候回来？八月份回来哈。
1: 不是，他你看错了。他说雪瑞不是在家带孩子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的。
0: 这是小鱼
1: 干。他把我当成雪瑞了。
0: 对，这是小鱼干，这不是雪瑞。
1: 不应该快了，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嘛，两个月。
0: 嗯。他们俩长得不一样。
1: 你就不注意看就很其实挺像的。
0: 哦，
1: 女生就散着头发呀，就很像。
0: 好，
1: 回答一下什么？看不到。
0: 9米6里拼班货车。嗯，看来是一位开车的朋友。
1: 嗯，
0: 回答了您了，就是让市政府听到人民的群众的声音，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会为广大人民发声，也会为广大人民，发出一些这个政策的解读。
1: 是的，
0: 好吧，可以。
1: 男主播就他自己吗？的确，就是铁打的男主播，流水的女主播。
0: 我这人也比较起来，
1: 他就是不走，别人拉都拉不走，一直
0: 撵都撵不走那种，知道吗？
1: 有没有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了？还有2分钟，时间不够了。
0: 行吧，有，那就看最后一位吧，
1: 看一个吧。
0: 嗯，
1: 什么？
0: 大丰收啊！行吧，最后一位也别看了。他们聊的是关于他们的是生活，这个是
1: 对，
0: 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下暴露您的隐私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在生活中啊，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是被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0: 对对对，有些小习惯呢，一定要这个有错就改之。
1: 嗯
0: 啊，无则加勉。
1: 对，大家相处的时候还是就是多点礼貌。
0: 对，一定要多点礼貌啊。周六周日也有播吗？周六周日没有。
1: 周一到周五。
0: 对，人是铁，饭是钢。
1: 周六周日得休息。
0: 听不一天正常的黑啊，
1: 是的
0: 啊，两天，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悦动全程会陪伴您回家。那么今天的点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相约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人。

0: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有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静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追求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号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决心。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miss you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源自国宝。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
5: 救命啊！
4: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桥城区24摄氏度，阴天，东南风2级左右，空气状态是良好。那预计明天周六，也就是6月13号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1到32摄氏度。周日呢，6月14号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气温呢在23到34摄氏度之间。

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现在啊市区的整体的路况情况。现在整体路况情况哈都不太堵啊，因为马上就要中考了，在学校的附近也没有产生一些常见的堵点，在希望大家能够在出行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夏天已经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不过哈，有些卖长裤的商家啊，会给大家说哈，长裤比短裤更凉快。哎，这好像反我们的常识哈，这是真的吗？那如果是真的，那夏天穿长裤要怎么选会更凉快呢？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常识，应该穿短裤，是不是穿的越少这越凉快啊？为什么部分情况下这个穿长裤更凉快呢？其实啊，人体的散热方式包括热辐射式，还有这个热对流式、热传导式和汗液蒸发的这些方式啊，那这些散热的方式就决定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短裤是比长裤更凉快的。那热辐射是物体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热量的过程，热对流是热量通过流动的介质，比如说常见的像气体或者是液体来传递的过程。那通过热对流不断将皮肤表面的热量带走，热传导主要发生在皮肤直接与其他物体接触的时候，比如说你躺在这个夏天躺在凉席上啊，这个身体的表面热量就会传导到凉席上，然后就带走你身体的热量了。那在没有剧烈的运动情况下，环境的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热辐射的散热方式占据了主导方式。但是啊，你在这个剧烈的运动情况下，或者是你去打篮球啊，或者踢足球啊，或者是在一些环境本来就非常炎热的情况下呀，人体主要散热的方式就成了汗液蒸发的方式。运动的时候啊，非常的常见，比如说长跑，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做一些这个体育户外的运动。那如果想尽可能快的散热，最好的方法就是少穿点儿，甚至什么都不穿。这是因为咱们的皮肤你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就有利于汗液快速的去蒸发你的汗液，那会让人觉得更凉快。而且因为没有衣物的遮挡，这个热辐射热对流的效果也更好，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咱们。人们也知道在夏天去穿短袖短裤更凉快，但是特殊的情况区别不大。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哈，比如说环境的湿度很高，穿短裤和长裤的区别可能就没那么大了。有一项研究啊，发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众健康这本杂志上，就研究了在热带潮湿环境下人们穿长裤和短裤对户外工作人员的影响。他们招募了15名的户外市政工作人员，进行了2次户外工作。这两次工作强度啊，都是一些低强度的，环境呢也差不多。结果就发现啊，虽然穿短裤时候啊，受试者的小腿皮肤温度确实比穿这个长裤要低，但是在经过2次测试之后，这个发现受试者的核心体温，体表的平均温度没有显著的区别。原因啊，可能是在热带潮湿的环境之下，皮肤汗液蒸发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实验当中的短裤啊，仅仅比这个长裤组多露出了小腿部位，这些皮肤提供的散热效果不足以影响核心体温，再加上受试者的活动量并不是很大，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那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哈、啊，短裤还是更凉快一些的。那想要这个穿长裤想凉快，怎么挑呢？绝大部分的时候啊，穿短裤更凉快，但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穿长裤，比如说上班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啊，蚊虫特别的多呀，那我就有这种体验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小腿啊就特别容易在夏天的时候招到蚊子，所以夏天也常年是穿着长裤的。还有呢，就是有的。

0: 地方啊，野外进行徒步，你要穿长裤来保护自己，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这个防晒啊，还是需要穿长裤的。那，比如说常见的像防被咬伤、防被晒伤。防被刮伤等等，都要穿一些长裤在户外工作。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哈，不知道其他女性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我之前几年，我觉得就是很穿长那个短裤呀、短裙呀，觉得很经常会这样穿到夏天到了，
0: 露腿是吧？
1: 对。然后呢，就是最近两三年，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问题哈，就是在买。比如说裙子呀裤子的时候，就会选择长的长裙长裤，好像每次当然了，衣橱里有长的有短的，但是每次拿呢还都是会拿这个长的啊，想短的下次再穿吧，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可能每年的夏天都没有穿它哈。这个说到长裤，刚刚说可能短裤更凉快一些，其实呢有些长裤哈也是挺凉快的，像现在的一些面料呀、一些款式呀，
0: 对
1: 啊，都进行了这个更新啊，比如说这个接触凉感系数哈，就是有的长裤你穿起来啊凉凉的，这种现在市面上呢能看到一些可能商品，他说啊使用了冰丝之类的这种降温的黑科技的面料哈，这些面料呢主要就是像啊粘胶纤维呀、聚酯纤维呀、还有尼龙哈等等哈这样的材料制作的，就在接触皮肤的一瞬间，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物当中，从而呢就实现了冰凉的感觉。虽然说啊这些所谓的黑科技并不能长时间的持续降温，但是呢冰凉的触感哈确实呢也会让人心里觉得啊凉快了不少。就在购买这种裤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就是如果说它仅仅声称是有凉感，其实呢是不够的，因为呢在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当中呢，就对这类材料的凉感效果哈给出了一个测量的指标啊，就是这个接触的凉感系数，这个数值越大，它接触瞬间的凉感呢就会越强。一般呢这个数值呢就需要大于0.15，所以说呢在选购这个凉感材料的时候啊，建议就是看一下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以及呢具体的这个数值啊，这个接触凉感系数的评价标准呢。其实呢啊它是有一定的啊，这个比如说啊刚刚说的这个数值呢是大于0.15，这就像其实呢不光我觉得夏天到了哈，就这些所谓的凉感经常会听到啊，比如说我们的夏被啊，夏凉被啊，就是那个凉感什么小冰龙等等哈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盖被子的话会不会要这种有凉感的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就这种在空调房的话有没有这个凉感没关系啊，只要是那种薄薄的一层啊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执念，就是无论有多热一定要盖住自己的肚脐啊。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照片哈，就是盖肚脐的，有的用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哈，一张纸一点那个纸巾，然后放在那个小毛娃、小朋友、小婴儿的那个肚脐上，就只刚刚是肚脐的大小哈。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图片哈。也就是说呢，其实呢，在夏天虽然天很热，但是呢，我们现在睡觉哈，还有白天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这个空调的这个房间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哈，不要着凉了。其实夏天也很容易着凉的。
0: 对。还有就是这个速干性能啊，很多这个夏凉的裤子也往往和这个速干联系在一起。你一个好的一个夏凉裤应该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够快速的将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吸走排干，同时又有很好的这个速干效果，让吸收的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对于这种吸湿速干性也是有专门标准的。有两种哈，这个纺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定规定了两种，单组这个组合实验法和动态水分子传递法，这两种测试方法都能对衣服的材料和吸湿速干性进行评价。那按照单项组合实验法测出来的吸湿速干性分为三个等级，三级效果最好，一级最低。单项组合实验法吸湿速干性能评级，那如果采用的是动态水分的传递法，性能指标则被分为五级，其中五级最好，一级最差。在 夏凉裤、速干裤这些产品之上，如果标注了吸干、吸湿速干，或者是吸湿排汗性，需要动态水分传递法当中的性能指标不低于三级。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看商家宣传页面上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不能光看它的宣传。
1: 嗯，对。还有就是这个宽松和透气性哈，如果说长裤具备这两个性能的话，其实呢也是挺凉快的哈。有的人呢可能会关注这个裤子的颜色，认为呢夏天穿浅色系的哈更不容易吸热，更凉快。但是呢当然了，这个浅色和深色，特别是黑色哈，夏天真的会非常的热。不仅是夏天，就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那个温度上升的时候，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啊，有大太阳，你在室外坐一会儿哈，我就有这种体验啊。带小朋友出去玩哈，户外活动，我在那坐着看他玩，等他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说我穿黑色裤子的话，或者穿黑色上衣，坐那几分钟，我就觉得啊，这个黑色的真的很吸热啊，身上都有点烫那种感觉。那个时候还没到夏天呢，所以说呢，穿浅色的话其实是有点用的。但是呢，如果说相较于这个颜色的话，它的宽松程度更重要。最近几年哈，这个裤型，特别女性朋友可能会更关注一些。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了，就是比较流行什么铅笔裤呀、紧身裤呀、那牛仔裤呀，就这种哈，就比较包裹性比较强的。那最近几年呢，可能就流行这种阔腿裤呀、什么直筒裤呀、弯刀裤呀，这些裤子呢都是那种比较宽松的。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更需要穿这种啊这个宽松性的了啊，它就不容易就是吸在身上。那在198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呢，就研究了长期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哈，他们穿的这个长袍就是黑色的。研究者呢就发现，就穿黑色、白色长袍呢，在太阳下对人体温度的影响呢，其实呢并不算特别大。虽然说这个黑色长袍啊，确实它更容易吸热，表面温度呢要比这个白色长袍要高出6度左右，但是呢传递到这个体表的热量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可能呢你自己会觉得啊有点烫，有点热，但是呢真正到你体表的热量呢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哈。这是因为呢黑色的长袍内部它会形成更强的对流效应，就袍内的热空气哈、上升溢出，这宽大的袍底呢就吸入空气，不断的帮人体在降温。虽然说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生活在啊那样极端炎热的地区，但是呢这个结论对我们穿衣服呢也是有一定的启发的。就相比于颜色，宽松啊更重要，就是一定要让它透气啊。宽松的衣物呢也是有利于空气的进入的，就加强空气的对流，带走热量，同时呢也是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当然了，如果说长裤长裙和长袍呢，它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毕竟这个长裤长裙呢啊在这个腰上它是有封口的，这个空气的通透性呢肯定不如啊长袍，所以说除了宽松以外呢也需要注意这个透气性。还有这个宽松它会带来这个透气性比较好，还有呢就是面料啊也需要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透气性呢一般使用的它是这个透气率的指标啊，和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吸湿速干下呢啊就是啊它并没有一个这个不同的是，就是透气率哈、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下限，所以说呢，这个夏凉裤商品哈、很少会直接将这个透气率标注出来。我们看这些衣服上的商标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洗呀、什么面料20%多少，但是呢，肯定没有，我没有见过这个标这个透气率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哈、所以说呢，还需要拿到我们手上哈，感受一下。啊，到底它的透气性怎么样？其实说到这个，就刚刚说的那个速干裤啊，我觉得这个速干衣其实它透气性是不好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干得比较快。干得比较快，为什么就凉快呢？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夏天你的汗液比较多啊，这个弄衣服上了，如果说它是棉质的话，那就是好像裹在身上那种哈、湿哒哒的感觉，而且呢，如果说风一吹的话。特别容易感冒哈，在空调房里。那如果说速干的话，它一直在身上，无论你出多少汗，它都很快都就干了，一直是干的这种啊状态，蓬松的状态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你啊穿起来也会比较舒服，就会觉得啊挺凉快的。
0: 还有呢，就是刚刚说了很多哈，比如说速干呐、比如说
1: 透气。
0: 透气啊，宽松啊，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要防这个紫外线的照射，这也是这个穿这个长衣长裤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项很重要的指标。普通的这个材料衣物在太阳下也能起到这个防晒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如果想要更好的防紫外线的效果，又想衣服又薄的话，那还是真的需要购买有紫外线防护性能测试报告的一些衣服。在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标准当中也有明确防紫外线效果测试的流程，并且也说明了紫外线防护系数叫 UPF 要大于40，紫外线的光谱透射比平均值T 要小于5%才可以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你像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出去采访，像我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出门啊就要随手带一件这个防晒衣，建议选择 UPF 在40以上并且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的长衣或者是长裤。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中对防紫外线产品的要求呢有各种各样的，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总之只要不是湿热的桑拿天儿，短裤短裙肯定是要比长裤要凉快的，但是如果想穿长裤又想相对凉快一点儿，可以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接触感凉感也就是说的凉感系数要高一点的要高比0.15要高一点的，还有就是这个吸湿速干性能级别要高于3级的，还有要就是穿宽松透气的衣服，防紫外线系数要大于40的衣裤等等。
1: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湿热的桑拿天，也就是说很快如果说到了这个3伏天的话，而且呢你又是这个有太阳的情况下呢是在室外，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肯定是长裤哈，长衣长裤更适合一些，因为这个晒的话它这个热量热气直接是作用在你的皮肤的表面的话，你就觉得这种超级的热哈。而且这个刚刚说普通衣物其实呢它也是有这个防晒的，就是哪怕你不是买的这种专门的防晒衣，你只是穿了一个比较宽松透气性比较好的像苎麻的呀亚麻的呀真丝的呀这种长裤长裙长衣服的话它也是呢就是可以起到防晒作用，这就是那种直接是物理隔离的防晒，就像我们买防晒霜啊，它有那种带点美白的哈，也有呢就是直接的物理防晒，你像如果说特殊人群呀比如说孕妇呀，它可能不能用其中的一些成分，特殊的那些成分像美白的怎么怎么样哈，抗衰的啊这些成分，所以说它可能就会用直接的物理防晒，那物理防晒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直接用东西给它隔离啊，你涂在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会形成一层膜，那这层膜呢就是直接把你的脸和紫外线之间就隔了一层东西哈，来保护你的皮肤。其实穿衣服呢，就普通的衣物的话，哪怕它没有防晒指数，它的这个物理防晒的作用呢，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啊，下次呢就是如果天很热的话，你又在室外工作或者是室外出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穿一件防晒衣啊，或者是穿那个透气性比较好的啊这个性能比较好的衣物哈，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还是长袖长裤哈也挺凉快的，而且现在各种款式都有呀，也是比较美观的哈。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比如说看到朋友圈发的一些还有网上发的一些图片呀，去旅行海边旅行的时候看到他们可能都会除了这个专门泳衣以外哈，大部分人都会披一层这个比较薄的呀像长的这个外衣呀，或者是穿一些长裤呀，其实呢就是防晒的所以说呢也大家也有这种共同的感受哈，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选择长衣长裤还是比选择短衣短裤要凉快很多。那像现在天气比如说就是目前这个温度哈，我们出门的话目前是没有太阳的，那我们无论是骑电动车呀还是开车呀还是走路呀还是你运动呀，肯定是穿短裤这个短袖的这个衣服哈会觉得更凉爽一些。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些性能参数啊，它会随着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是有所衰减的，有些商家呢可能会提供多次洗涤之后的一些参数的检测报告，如果说 啊，有这种啊，洗涤之后了，他给你，比如说像牛仔裤，它可能就是叫什么洗哈，我忘了这么专业的词了，它就是把那个颜色给它固色一下，就洗了很多次。其实你买到的牛仔裤，它已经固色了很多次，所以说牛仔裤有的它不掉色，那有的呢它会掉色，而有的牛仔裤呢，可能第一次洗它会有一点轻微的这种掉色，后面就不会掉色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哈。如果说你买的衣服有洗涤之后的一个参数的报告的话啊，这个衣服呢可能就会更加分了。
0: 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城区路况通行状态，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堵点。
1: 在7:20的时候呢，我们滴滴司机路况群哈当中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实时的路况信息。他说呢，是在魏武大道与古泉路交口向北500米的地方，北向南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是出租车与非机动车啊相撞了，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啊，也提醒呢来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也非常感谢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的实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啊其他主干道的通行的情况。目前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像威武大道呀、建安路以及呢在西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只是呢在一些交叉路口的位置哈，有些路段在东西方向可能呢会有些拥堵，比如说在西大道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要多加注意了。那在药王大道上，目前药王大道和药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也是要多加注意。那提醒大家哈，早间出行呢依然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生态环境部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
1: 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别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各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有助于为特殊人群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那五月汽车出口93万辆，环比增长3.1%，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一至五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
1: 2025年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空调选购使用消费提示称，享受清凉，莫忘安全。提示说，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消费者应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渠道选购空调，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 3C 认证及能效标识。
1: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前4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2.4%。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598亿元，同比增长9.1%；工业软件产品收入998亿元，同比增长9.1%。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我省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也是我省提升举措的8.0版。从内容上来看，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5个方面。